0: 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
9: FM91.8，北京时间8点整。8 o'clock AM。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此刻连线大楼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2: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1: 舒平今天早上也是听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综艺来着，跟我们平台互动，
13: 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11: 你喜欢看什么综艺？
12: 哎，语言类的综艺我都很喜欢啊。以前的奇葩说真的是每次听到他们那些特别奇葩的言论，你会觉得真的是笑到喷啊，脑洞特别大。还后来的喜人奇妙夜，特别喜欢土豆他们的段子，真的是太好笑了，尤其是进化论，现在回头还会看一看。
11: 我喜欢那个谁。
13: 谁？
11: 唐香玉，
13: 是脱
11: 口
13: 秀的那个，
11: 和小鹿他们两个。
13: 喜人奇妙夜我也很爱，因为他每个作品都非常精良，包括刚刚舒平提到的这个土豆他们的创作的每一个作品都很有深度。对，
12: 我觉得还有龙虾人，对吧？
13: 对，龙虾人，
12: 糖臭，
13: 天马行空的。对，
11: 今天吃中饭的时候看下饭的又有选择了，下饭剧有选择。好，我们下面的再和舒平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
12: 哎，我们来看一下吧。现在首先呢，要给走昆玉高速的朋友提个醒，南向北呢有三步一停的这个状态了。民权村立交有一段直接堵了近1公里，往成贡方向的朋友咱们别应急主路，提前转到彩云北路的辅路进行分流，能省下不少排队时间。广昆高速朱家村到民权村这段呢也在晃行，往石林的方向走的车友呢可以提前走东三环绕一绕。不过最让人头大的还得数向小庄立交，西向南北向东这两个转向口呢目前是车流扎堆了，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0公里，往北市区赶的朋友提前可以转北京路绕开这个节点，不用在桥上的耗时间。市区向昆华路今天算是躺平了，西昌路附近的双向车流呢都有点拥堵，平均时速呢不到5公里。铂金大道从云波路到川京路这一段同样是挪得很费劲儿，剩下的二环南路石虎关周边也全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了。最后我们碎碎念一句吧，别赶着这个你要打卡的话就随便的乱加 C， 要保持车距慢慢走，实在堵得慌呢我们可以点开我们的早高峰频道和银丝卷组合一起聊一聊你喜欢的综艺，好心情其实更重要。好了，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就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好的，感谢舒平。
1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4: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29号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方面，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可到达。6月29号，朱雀三号遥二可复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顺利完成了静态点火实验。本次试验点火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后续实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为执行。

0: 飞行实验任务开展发射准备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强降雨天气来袭，具体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中心主播永熙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永熙，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在季风和切变线的影响之下，最近我省不仅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还不小，大雨暴雨频发，并且还会出现了大量急促而猛烈的短时强降雨。然而雨水并没有要停歇的样子，眼下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升北台，一直到七月初，我省都将位于主雨带之中，将频繁遭遇强降雨天气。今天开始呢，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再次开启，丽江、楚雄、玉溪、普洱、版纳、红河、文山等地都会有范围不小的大到暴雨。红河普洱这一带位于水汽输送的前沿地带，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后天也会有范围不小的大雨和局部暴雨、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叠加，防汛压力巨大，一定要注意防范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的发生。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宁郑和公园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大雨20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14到22度。关渡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丽江古城阴转小雨16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阴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阵雨20到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16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9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1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9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好的，感谢永熙。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应急常识365。
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0: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8: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古斯参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

外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杨老啊，您知道吗，以前说到这个脑中风发病率高，得病的人多，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直接的感受。可是您知道吗，昨天我们做了这期节目之后，可以说我们这个电话打爆了，直播间导播间这个电话咨询相关病情的，您知道接了多少吗？
4: 接了多少呢？
5: 200多。哎呀，我告诉您，这是平常我们一档节目电话接听量的3倍还要多。
4: 那确实是不少。场外电话呢，其实那个比这个打到直播间导播间这个还要多。
5: 对对对。
4: 确实也证明这个病的发病率太高了。
5: 对。
4: 更重要的是，它对一个人造成的伤害之大呢，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得了这种病的人呢，都着急的治病。怕得病的人呢想提前的防，所以说呀，关注这个节目的人当然就多了。
5: 对，从这个电话参与量上，我们也切实的感受到了脑中风发病率极高。
4: 对，
5: 那杨老您看，您经常接触这样的患者，就说是不是对这种病症对于我们患者的危害应该说体会更深？
4: 我确确实实呢接触，包括我搞临床这么多年，从事了轻工医院研究以后呢，对于这种病例呢，接诊的每天都会，全国各地这种大量的病例会接诊到了。我说呀，得了这种病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呢？从这些老同志来讲啊，很多人都是刚刚退了休没几年，没十几年的时间。
5: 对。
4: 突然之间呢，是前两天还逛公园遛早市呢。然后享受晚年的生活呢，突然间一场病得了以后呢，有腿走不了路了。有嘴说不了话了。那你想一想啊，因病致残，一下就化在残疾人那一波里了。
5: 真是。
4: 他对他打击非常之大。所以说我讲，我说一个老同志呀、我说他可能人老了以后呢记性也差了，他记不住他的生日，这是绝对可能的。过生日说老爷子给你全家人给他过生日了，哎呦我生日了，可能记不住，但是他绝对能清楚地告诉你哪一年的哪一月，哪一月的哪一天。哪一天的哪个时间他自己得了脑中风的。
5: 对，
4: 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嘛。那是人生的一道坎儿呀。再加之呢，很多后续的问题就来了，由于自己重病在床，常年久治不愈，那家里呢很多矛盾就出来了。
5: 对对对，
4: 孩子常年照顾你的生活，你想一想啊，儿子的家庭，姑娘的家庭，整个乱了套了。完了以后呢，治疗当中各种费用，弄你上医院，又是这个陪床的，又是给你送饭的，都是问题。所以说呀，得病的是一个人，其实他影响到好多家庭。
5: 真是这样，就一人得病啊，全家都遭殃了哈。
4: 确实是这样。
5: 另外我感觉杨老就是作为旁边人哈，旁观者，我觉得看这样的患者也特别的心酸，
4: 特别可怜的。
5: 对
4: 啊，那个很多老同志抓着你手哭啊，哭得跟个小孩子一样。
5: 是
4: 啊，他这一辈子都没什么，因为什么事情都掉过眼泪的。但是呢，自打得了这个病以后呢，眼泪都哭干了。但是没有办法，治不好的情况下呢，落下终身的残疾。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国家光是这种病例，就是因病致残的，得了脑中风以后，前几年统计就七八百万之多。
5: 哎呦，
4: 现在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接近一千万了。
5: 嗯，
4: 当时要了命的还不说，就是落下后遗症就这么多人。
5: 对，要么我们怎么说，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就怕什么两件事儿，别傻了，第二就别残了。我说这个残，咱说可能就这病是吧？啊，
4: 因病致残嘛。
5: 对对，杨老，昨天咱们有一位患者，他打来电话就咨询到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什么呢？是自己得脑血栓，两年多的时间是属于轻度的半身不遂，他走路不用拐杖，也能走。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呛咳，只要喝一口水，喝一点水，他就呛咳的厉害。另外还有就是他会不自主的流口水，常年都是这样。
4: 嗯，
5: 这叫什么？口角炎吗？
4: 口角炎。
5: 嗯，口角炎，对。
4: 哎，经常流口水流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老百姓通俗理解的口水把这个地方泡的都经常发炎嘛。
5: 对对对，然后非常痛苦，他就想请教一下杨老，这究竟怎么回事儿？
4: 这个西医把它叫假性荨麻痹。
5: 哦。
4: 啊，就是神经中枢这个地方呢受损了以后呢，假性荨麻痹，呛水、呛湿啊，流口水。
5: 嗯。
4: 啊，它主要是这个毛病。
5: 嗯，那这样的患者，医院都是怎么给治疗呢？
4: 对症处理治疗，没有什么说是能把它让它不流口水了，西医解决不了这问题。基本上是怎么治呢？就是比如说你可流口水流非常厉害，你这个地方呢有了口角炎了，给你配点红霉素眼药膏。
5: 抹
4: 药膏抹在这个地方。
5: 嗯。
4: 完了以后呢，对症的增强免疫功能，让你的增强免疫力，多锻炼身体呀，注意增强免疫功能啊。增强免疫功能以后呢，说这个地方的伤口就慢慢的能够好了一些，让你少遭点罪。
5: 嗯，治不好。
4: 它起到的是这个作用。
5: 这个治不好吗？这个毛病？
4: 西医治疗的时候，没有一种药或者没有一个方法是能让你不流口水的。至于说呛水、呛湿、流口水，这个基本上是无解的事情。你就是跑多大的医院，你来北京治的话呢，也这个道理。
5: 这个患者啊，他自己讲，他说连续听您的节目大概有半个多月了。他每天到什么程度哈？饭可以不吃，但您的节目不能不听。
4: 感谢这些听众对我们这档栏目的关注。
5: 这个朋友就讲，他说听您的节目啊，感觉和其他节目不一样。现在真是这样，就大家去听啊，你打开广播，很多节目所谓的专家呀、教授啊，其实他什么也讲不出来，就是什么呢？拍着胸脯包好，天天在卖药，天天在搞活动。但是听杨老您的节目呢，就的确是大家感觉长知识，每天咱们都能够学到健康的知识。
4: 过奖了，我尽量的给大家讲一些呀，能给这些老同志健康带来一些帮助的知识，因为这些老同志太不容易了，尤其现如今七十八十九十这一茬。
5: 嗯，
4: 年轻的时候都是吃苦遭罪一辈子，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
5: 啊，
4: 你这种情况下呢，当时那个生活条件又差，又是孩子又多，好不容易把这拖家带口的。自己的一辈子都给这儿女们奉献出来了，给这个家庭奉献出来了，人家成家立业了，一个个小日子过起来了，你病倒了。
5: 是
4: 得了病以后再治不好，一天病病殃殃，一辈子没享过个福，没有没遭过的罪，只有没享过的福。所以说我说这些老同志是急需要确确实实的，我们有这样的栏目，真能给他的健康带来帮助的，来帮助这些老同志，这是我呀心之所想。
5: 嗯，那杨老，我们就以这位脑血栓的患者情况为例哈，就是这个呛咳、流口水这种后遗症，中医是怎么看呢？
4: 我用黄氏膏方治脑中风啊，这个方子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了以后，这种方子原来市场上不流通的，刚刚解禁嘛。
5: 嗯。
4: 它解禁了以后，我用它治疗这个脑中风呢，既从脑子上治，还要从五脏上治。
5: 这个可以说也是我一直特别困扰的一个问题哈，我就说你看，为什么脑中风的患者留下后遗症还要从五脏上去治呢？
4: 这流口水就得从五脏上治。
5: 这是哪个器官上的病呢？
4: 脾经啊。
5: 脾经。
4: 对。
5: 为什么呢？
4: 中医讲说脾在液为涎，
5: 哦，
4: 说脾在液为涎什么意思呢？涎是什么？涎就哈喇子嘛。
5: 啊，
4: 是不是？我们经常讲说垂涎三尺。
5: 嗯嗯，
4: 看见这个好的东西了，垂涎三尺。这个涎是什么？就是口水嘛。
5: 哦，
4: 你为什么要从脾经上治呢？你看那个小孩子，数月的孩子，他口水不止，老在那流口水。
5: 对对对对，
4: 是不是脾虚呀？这孩子他那个脾呢，中焦的脾胃的功能还没有完全健全起来的，所以说呢，数月的孩子他就流口水。
5: 哦，
4: 他长大了以后就不流口水了。
5: 嗯嗯，
4: 对吧？他这个是他那个脾的逐渐一点一点成熟了以后，功能正常运转，运化功能呢完全会完全已经发育正常的时候呢，他自然就不流口水了。
5: 哎呀，
4: 而你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正是这种风邪伤了脾经了，伤了脾经以后，脾在液为涎嘛，那你就流口水嘛。
5: 对对对，你说为什么我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4: 因为你不是医生，你就是医生，你不懂得中医，你西医大夫你也不明白这个。
5: 啊，那杨老您看啊，也就是说得脑血栓脑梗这一类患者的他流口水这种病症，我们说只有从脾经上治才能治好，对吗？
4: 这必须要从这儿治。
5: 哦，
4: 我临床搞了这么多年了，就这个病症的治疗，什么呛水呛食啊，流口水呀、啊、很多人只要喝一口水就呛。
5: 嗯嗯，
4: 吃饭的时候呢也呛。而且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他最终死亡的原因就是吸入性的肺炎，就他呛的时候呢，把这个食物就呛在肺管里面去了。
5: 嗯，
4: 呛了肺管里面去以后呢，这种病人常年卧床以后呢，免疫功能又低，当时一个肺部大面积感染，这个时候就要了命了。
5: 哦，
4: 这个病一定要早治，不要以为就是呛那么简单的事情。你想一想吧，饭粒的米粒什么的呛了肺管里面，入了肺里面，它出不来呀。
5: 嗯，
4: 那就导致呢吸入性的肺炎，你严重控制不好的话呢，它就是要命的事情嘛。
5: 嗯，
4: 所以说很多人得这个病的话呢，死亡原因不是跟着脑中风死的，就是吸入性的肺炎。那么但是以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我呢从其他方面不好治这个病，我们只有从脾经上调。因为呢老祖宗黄帝内经呢早已经呢提出来这个了，说脾在液为涎嘛，涎就是口水呢是脾经的专属液体。
5: 嗯，
4: 你脑中风正是风邪伤了人的五脏以后，伤了脾经了，最终呢又上升这个气机逆乱，元神失聪了以后，你才导致你中风瘫痪了。你这个流口水这个问题必须从脾经上治才能够治好了，这个必须要从这儿治。
5: 哦，
4: 因此你说脑中风光治脑子治好治不好的？治不好，
5: 不行啊。
4: 哎，一定要结合五脏去治疗它，这是我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来这种治疗的方法，也是付诸实施的。很多人一开始不理解，说为什么这脑中风，你明知道脑子上得了病了，你还要从五

0: 我们用它来治疗，
1: 这种病症能够治过来呢？其实我说黄池膏方这个方子好就好在这儿了，它光是五脏同时有归经的药材就十几味，就现在光是公布出来的药材还有很多没有公布出来的，光是现在呢调脾经的就有十二味药材，十二味药材调脾经嘛，而且在这药膏炮制过程当中采用的是皇家秘制膏剂的炮制工艺，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地养百天以后给患者用药，地养百天的这个你在黄土地下，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建了两个药窖来养这个药膏嘛。最早的时候呢，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包括慈禧太后用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个北京紫禁城底下有一个小型的药窖来养这个药膏。那个他药窖呢规模很小的，因为用的人呢就是他们特定的人用，你养一窖药膏的话呢能用好长时间。他解禁了以后呢用的人多了，老百姓一打听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他现在解禁了以后呢，正规的药品能够买得着了，对多种老年慢性病能够同时治同时养，大家都想尝试一下，那个小型的药窖呢已经远远不够了。因此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各有一个药窖，这俩药窖这都是皇天后土的地方，它这个黄色的土正好对应的是人的中焦的脾胃嘛。因此呢在黄土地下养一百天，养出来本身方子里面呢调脾经的还有十二味药材，就能把它脾经内的风邪给它去除掉了，脾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那么你流口水这种情况，呛水呛食的问题，得了脑血栓的、脑梗的、呛梗的、脑出血以后留下这种后遗症的，我说你民间的药方哪怕你治了十年了你也治不好它的，我说只要当地有这个黄氏膏方的供应了，获得了这个供应权了，你拿它治的话呢一到两个月吧，快的患者有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呢，他这个口水明显就能够擒得住了。说话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呢，他就会不会是说出现那个一张嘴就不由自主往下流口水，这个情况就会明显的减轻。连续给他治疗的话呢，不仅是这个后遗症能治好了，半身不遂的，且这个呛水呛食的，脑袋犯迷糊的，这个整个这条腿不听指挥的，看东西重影复视的等等这些后遗症的话呢都能够治好了。
0: 太好了，我觉得我们说这个黄氏膏方能够给这样一大类人群，或者准确的说能够给这样患者的家庭带来健康带来希望哈。大家想更多了解黄氏膏方，大家记好啊，我们二十四小时的服务热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0: 好，稍后我们来接通听众的热线。
3: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今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黄氏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您好，杨主任，您好。
1: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我那个给我父亲买的那个黄氏膏方，他喝那个已经有就是四五个月的时间了。
1: 他是什么病症啊？
4: 那个他就是那个脑梗塞，就是造成了身体行走行动不老方便的，而且就是那个语言呢老是说胡话，那个有的时候的语言还有点偏激，饮食呢不行。手发抖，就是经过这个服用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就是一点一点的，一个月

0: 样，一个月一改善，现在挺好，现在感觉就是，反正总体上来说啊，就是吃完这个黄石膏方以后呢，跟那个以前相比，就是感觉就是大件好，这个还是这个对我父亲还是特别的管用的，还就是，
1: 对。
0: 嗯、
1: 啊，就是原来他这个生活方面自己生活比较费劲呐、
0: 啊。一开始他就是吃这个黄石膏方以前，哎呦，就是那个喝水也犯呛，吃饭也犯呛，吃药也犯呛。后来就是人家医院大夫说，你这个如果要是以后厉害的话，就是只能就是下胃管了。当时我们就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等于就是跟他服用了那个黄石膏方。就是感觉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逐步的就变好了。哎，我们对这个黄石膏方也是特别的佩服，打心里也特别的信任他，也是。
1: 用了多长时间，他就开始有变化了？大约？
0: 感觉就是两三个月的时候，你就感觉就是一点一点的啊，先是就是那个走道呢，哎，自己说他有劲儿了。再后来就是那个手不怎么抖了，一开始手抖的特别的，后来手不抖了。再后来就是那个吃东西，吃药喝水都不呛了。再后来就是我们都发现他不说胡话了，就这个我们就大伙儿就看在眼里，特别的高兴，就是。
1: 对，这就是人呢、一天守护在跟前，他身体上的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家属是
0: 都
1: 能够观察到的。对。你看呛水呛是那么严重，当时医院都没辙了，实在不行让下胃管了。
0: 对，下胃管得，那阵儿。
1: 那您用黄石膏方呢，他吞咽神经开始恢复了。因此呢，这种得脑血栓、脑梗的病人，我一直再跟大家讲，我说重点的是恢复神经的功能。正是因为神经控制不了了，他呛水呛食，运动神经受损了，控制不了胳膊腿了，他走路受影响。黄石膏方这种独特的治法。叫经满髓生法，它能让肾经足，脑髓生，新的脑髓一生出来，把它断开，那个神经线慢慢的接上了，这个时候脑子能指挥这个吞咽了，它咽饭的时候咽不到肺管里面了，它直咽不到气管里面了，它直接咽到食管里面去了，不呛的。
0: 对，现在一点都不呛了，现在。
1: 哎，它脑子这个神经线
0: 一
1: 通了以后呢，能想指挥这条病腿呢，脑子就发出个信号，能够到了这条病腿上了，原来抬不起来的，慢慢就能抬起来这条腿了。
0: 而且现在我们感觉他的那个思维比以前也灵敏了，现在思维这一块儿。
1: 原来还说胡话，他思维有点混乱，现在的思维也清醒了，是吧？
0: 对，现在挺好的感觉，就是现在一直给他坚持服用这个黄石膏方，而且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晚饭以后，我们都是饭后服用嘛，有的时候忘了，他自己就说我该吃药膏了，他自己就给我们提醒了，
1: 他自己能记着吃药了，证明这个药是非常有效，患者是认可的。
0: 对。
1: 非常好。
0: 那个杨主任，那个我今天再给您添点麻烦，
1: 就
0: 是那个我母亲就有一个什么病呢，她就是什么呢，那个头嗡嗡，总是嗡嗡，感觉就是那个她在屋里躺的时候，要是一嗡嗡起来，就感觉那阳台上有声音，有回声，而且她总问我们，问我们屋子里有声音吗，我们说没声音，她说屋子里那边好大的声音呐、嗡嗡嗡，就是那她就总说这个脑瓜子里的嗡嗡。后来那个找那个神经内科的那个西医大夫，他们说是血管痉挛造成的，后来吃那个药呢基本上不怎么管用，这个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法给他调一下。
1: 脑鸣，他这还不是耳鸣了，他是典型的脑鸣了、
0: 嗯、
1: 他这个情况呢，给他用黄石膏方怎么吃呢，就是先一天就吃五克，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五克，晚上饭后吃，他吃一克，对，因为他这个是体质确实虚的比较厉害，他的脾虚的非常厉害，包括呢他的肾也亏的非常厉害，包括肝也亏的比较厉害。这个脑鸣耳鸣这种情况啊，他毛病出在哪儿？中医认为呢，这个跟肾是耳为肾之窍，同时跟脾跟肝呢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呢，黄石膏方呢，它连脾带肝带肾，整体就养了。但是一般的，尤其像他这种体质呢，他虚的比较厉害的，可能呢药劲大了以后，他又就个别患者会出现这个情况。因此呢，我们先从小剂量，当他身体慢慢的把中焦的脾胃调过来的时候，再给他一改剂量，他们这个药呢进去以后都能够吸收了，他就慢慢就不上火了。因为我们治过这种患者。没有问题的，就给他先从几克，就先从五克，一天就用一次，怎么用？
0: 行，太好了。
1: 那么多用药的患者呢？
0: 谢谢杨主任，
1: 别客气，给两位老人用吧，在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

0: 再来电话。
1: 好的好的，感谢杨老师啊，哎，
0: 好，
1: 感谢您，
0: 再见，
1: 感谢您，回见回见，哎，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杨老师您好。
3: 哎。
4: 我也哈偶然的机会您到了您的讲座，我觉得药挺好的。可是
3: 啊，
4: 我想让您指指我的病情，我适合不适合吃啊？
3: 好，你跟我说一说，适合了咱们再用，不适合不能乱用，不能乱买的。
4: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恨不急切的跟您联系上啊。
3: 嗯嗯。
4: 祝您身体健康啊！
3: 感谢感谢。
4: 那个，啊，
3: 嗯、
4: 我叫刘文英，我76岁。
3: 嗯。
4: 那个我呀哈，那个，一直有糖尿病，25、26年了。合并症也挺多的，现在啊那个最主要是嘛呢，我这两年呢得了脑梗了，半身不遂左面，
3: 嗯，
4: 动换不了，
3: 嗯，
4: 半身不遂，嗯，而且呢就我这个糖尿病啊时间一长了合并症挺多的，
3: 嗯，
4: 那个请从我这眼说吧，我这左眼呢哈是黄斑变性，而且还有那个白内障，右眼呢哈就是白内障，现在几乎都看不清楚。就这个半身不遂啊，这个胳膊腿啊，
3: 嗯，
4: 我特别怕凉，这胳膊腿啊那个总是那个还有抽筋儿，
3: 嗯，
4: 而且啊就夜尿特别多，一天每天夜里都得起4-5回，
3: 嗯，越活动不方便，越这个夜尿多，折腾的觉也睡不成啊，
4: 睡不成，那个白天呢尿频也特别多，我尿的还特别多，那个就那坐便仪嘛，那有一个大盆儿啊，夜里也得尿个多半盆儿，白天也得尿多半盆儿，还挺多的，嗯，而且大便干燥，
3: 嗯，
4: 天天啊打开塞露还得喝那个麻仁软胶囊，要不大半呢那个接不出来，手脚冰凉啊，就怕凉怕冷，吃也恨不喝吃热的，喝也恨不喝热的，而且呢这胳膊跟腿还总抽筋儿，半夜总抽筋儿。
3: 嗯嗯，因为你整体来讲，你这是阳气虚衰导致的，你这种体质要早点调过来，你得不了这个脑梗，
4: 是吧？
3: 你平常手脚凉啊，怕冷啊，老是乏力，没有精神啊，这其实就预示着你阳气弱了。阳气一弱了以后呢，中医认为说万物之生忧乎阳，万物之死亦忧乎阳啊。阳气一弱了以后，它产生两个后果，第一个就是全身的阳气一亏了以后呢，它容易呢有痰湿生出来，就西医所讲那个血栓呐，血液垃圾就是多了，
4: 对对对，
3: 第二个阳气一弱了以后，人的血液运行就慢了，它推动这个血液运行的动力不足了，人血流的就慢了，
4: 对，
3: 血流的就慢了，血液当中就有脏东西了，它是不是就容易给你堵了，
4: 对对对，
3: 因此脑梗是这么来的。因此阳虚症的患者平常手脚冰凉，四肢厥逆的，乏软无力，老是些没有精神的这一类患者，有些那个小肚子冰凉还容易大便溏泻的，像这一类患者一定要提早的把这个阳虚的体质调过来，要早点把黄氏膏方用上点，把这个阳虚调过来，哪能得了脑梗呢？
4: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您的讲座我偶然的机会开听见您讲座，我就这几天一直听，
3: 这就是机缘的，就是治病有的时候也是个机缘巧合的问题，你看
4: 还真是还
3: 正
4: 好机缘巧合，我觉得这药让您讲的挺好的，我想喝，我已经申请完了，
3: 可以
4: 过个3-5天给我寄了，可是呢我想让您治治我的病情我再喝，因为嘛孩子们不知道那个您讲的这个，所以他也
3: 不太相信，
4: 对吧？
3: 对、
4: 啊，
3: 孩子们不太相信，不太支持，我理解这个。因为总觉得说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你这外面买个药就好使不好使的，这个等等的，
4: 对对对，我听听您这意思，我再跟他们说。
3: 首先第一个，你这阳虚症的患者，阳虚你用西药是不存在阳虚不阳虚，他调不过来这种体质，你就是打针输液，你跑多大的医院，他也不说阳虚，他就那个给你。溶栓呐、抗凝啊、扩血管呀、就这些东西。
4: 对，输液呀，打那个针灸啊，是吧？
3: 对。那么我问问你，血糖现在多少？空腹。
4: 我血糖啊不稳定，那个我是口服血糖高，得十一的，那个平时啊两小时的产后血糖啊都13、14。
3: 那空腹血糖11个，你吃的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没有？
4: 打胰岛素。
3: 打着胰岛素。
4: 我一直打胰岛素。
3: 空腹还11个。
4: 对。
3: 嗯，血糖控制不太
4: 理想。一直打胰岛素。
3: 那现在这个半侧是半身不遂这个问题，现在这半侧身体左半侧呢是发凉，这是爱抽筋，还有一个这个手呢，比如说能不能动一动？
4: 能动，手倒能动。
3: 手能动。
4: 啊。
3: 胳膊能不能回弯呢？
4: 那个。啊。
3: 胳膊能回弯吗？
4: 能回弯。
3: 嗯。这个腿是什么情况呢？腿是脚站在那儿能站得住站不住？
4: 对，我只那个扶着那个架子能站。
3: 啊，用助行器能够站得住。
4: 那个得扶着架子，扶着东西。
3: 助行器
4: 啊，能走的那个帮助我走的那个架子就是步行器吧。
3: 对。
4: 我能走几能走。那个我还跟您说，我这腿啊，现在俩腿也肿。
3: 嗯。
4: 反正腿倍儿沉呐。
3: 嗯。
4: 那个就跟那个棍儿似的，倍儿沉。
3: 你为什么肿啊？为什么沉呢、啊？很简单，因为它阳气弱了以后，体内的水湿就化不开嘛。
4: 嗯。
3: 阳气不足，湿气不去嘛，体内的湿气往下焦一走，腿就沉，腿就肿了。
4: 对。
3: 嗯，那这个脚趾头能不能动一动？
4: 左脚不能动，右脚行。
3: 左脚动不了，
4: 脚趾头
3: 是吗？
4: 不能动。
3: 那现在这个脚呢，在助行器站起来以后呢，脚在地上能踩平踩不平啊？
4: 能踩平。
3: 哎，好，这种情况
4: 两年了。
3: 对，两年的时间，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石膏方非常适合。
4: 哦，行，好，谢谢您啊。
3: 没问题。
4: 太好了。
3: 嗯，用它呢治疗一段时间，你观察吧，包括你眼睛啊，包括你这个夜尿多呀，大便干结呀，手脚冰凉啊，这个后遗症的问题，
4: 啊、
3: 整体的越来越好。
4: 对对，
3: 起码我不敢说给你治的跟好人一样了，起码恢复他一多半了。
4: 好，谢谢您。
3: 将来我们共同努力的有一个目标，就是说像你这样的严重半身不遂还得靠助行器行走的这种患者，咱们将来呢不用这个东西能够呢出去呀、啊、相对利索的自己不用助行器就能出去遛个弯，这就达到咱的
4: 水平了。所以分手这2年都没下楼
3: 啊，太难了，
4: 2年没出去了啊。
3: 啊，你看这一下
4: 下不了楼。
3: 能治是何治，但是有一点就是要提前告诉你，就黄石膏方这个药膏啊，它口感有点发甜，你糖尿病的患者没有用过的第一次一看、哎呦这么甜，这个东西吃了我血糖高了，高不了你放心。
4: 好。
3: 因为它里边有12味药才有养胰岛的作用呢，它不是降糖、但是它可以通过这个逐渐改善胰岛的功能，让血糖呢反而慢慢的往下走。
4: 好。
3: 有即使有个别的患者刚用的时候血糖有个波动呢，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我们经过调配呢一点点就下来了。
4: 哎，好。
3: 啊，
4: 哎，
3: 不用担心，你拿到了以后
4: 什么也得办。
3: 拿到以后的话呢，这个像这种脑血栓的、脑梗的患者都可以试一试。这种患者你拿到了，用上半个月、20天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了。
4: 哎，好嘞。
3: 嗯。
4: 那个，我这次申请完了，要喝完了，还能给吗？还能申请吗？
3: 可以，没问题。
4: 哦，行，
3: 不能保证我们老患者一旦用开药了就不能断药的，我们要保证每一个老患者的后续的用药，你放心吧。
4: 哦，好嘞。
3: 好吧。
4: 那谢谢您啊。
3: 好，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谢谢
3: 多保重。
4: 好，祝您身体也健康啊。
3: 感谢。
4: 你也注意的啊。
3: 好。
4: 好，谢谢您啊，那么累哈。
3: 哎，好。
4: 哎，回见。
3: 回见。哎。
4: 就这样。
3: 哎。
2: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哎，
3: 您好。
0: 那谢谢杨老师。
3: 哎，
0: 辛苦了你啊。
3: 别客气。
0: 嗯，多好啊。我呀昨天刚收到了我这个药啊。
3: 嗯，
0: 膏方啊，我收到了。
3: 嗯，是首次用药的患者，原来没有用过是不是？
0: 我那个1年零2多月了。
3: 那这1年多的黄石膏方用下来感觉有哪些收获呀？
0: 那个反正我病特多。

0: 我呢是美尼尔综合症、静脉曲张综合症、风湿，还有心脏。
1: 嗯。
0: 大夫说嘛，冠心病、心绞痛。
1: 哎。
0: 我还有这个甲减。
1: 甲状腺功能减退。
0: 嗯，好几年了，丁真还吃着那个叫优甲乐啊。
1: 嗯。
0: 吃的少了，现在。
1: 啊。
0: 还有这个胃病。胃疼啊、
1: 嗯嗯、
0: 一吃点啥都疼，一吃点啥都疼。我年轻的时候连四个小时觉我睡不了。
1: 哎呦，那还熬得受得了。
0: 是啊，
1: 嗯，
0: 我这会儿吃着这个高防不是吗？
1: 嗯，
0: 吃着我小养不安的病啊，我都不嚼不悠的就嚼没了。
1: 嗯嗯，
0: 我胃口吃啥香啊，现在呀、
1: 啊。啊，原来胃疼，现在那胃一点不疼了。
0: 不疼了。
1: 你看这多好。
0: 嗯，那一点凉的也不敢沾呐。
1: 啊，那很多老同志吃个苹果还得泡在温水里面呢，泡半天才能吃。
0: 可不是嘛，都煮着，儿子后给买，这回不用了。
1: 嗯。
0: 儿子给买一个专业煮着这个，煮着这个香货，水果啥的。
1: 啊，现在用黄氏膏方以后用不着了。
0: 用不着了。
1: 瓜果梨桃的夏天，这水果下来以后呢，咱想吃什么吃能吃什么了。
0: 是吃啥就可以了。吃梨还可以呢，
1: 你看
0: 冬天呀要吃啊。
1: 最寒性的这个水果梨都能吃了。
0: 嗯，全是少吃这个解释啊。
1: 哎，
0: 腿受嘴呀、
1: 啊。对，
0: 这个高房可真好啊。反正我孩子们也支持我，最后看我精神挺好的。
1: 孩子们他肯定支持啊、
0: 嗯，
1: 因为他老妈妈一天比一天身体好了。
0: 好啊，嗯呐。
1: 好了以后，他们的负担轻了。
0: 对，
1: 对吧？你动不动的今天弄上上医院，明天给买药，后天弄上打着扎针，这个谁也受不了啊！
0: 我要一上医院呢，我这不到十个医生，我不给孩子们打电话，不在跟前儿啊，就我们老公俩。
1: 对，
0: 他知道我一给打电话了，我赶紧走，我妈妈那就是
1: 一打电话呢，就是大事儿来了。
0: 那是顶不住了，非再上医院不可了，那
1: 对，
0: 又不麻烦孩子，孩子工作挺忙的。
1: 对，
0: 也不在我跟前儿、
1: 啊，
0: 我就去吃这个高房吃的。我小小不然的病吧，我一点一点的都不嚼不油的都没了。
1: 那这个胃好了，原来胃疼，现在那瓜果梨桃什么也能吃了，把几十年的老胃病治过来了。
0: 嗯、尤其我吃饭咋这么香呢？
1: 嗯，
0: 也不胃疼了。
1: 好啊，老人家除了胃，你心脏啊，那个美尼尔呀、啊、风湿啊这些方面怎么样？
0: 我美尼尔吧，不吐了。
1: 嗯。
0: 原先吐迷糊都是休克，一回回都死啊，
1: 哎，
0: 连吐带拉的。现在呀、啊
1: 嗯，
0: 也不吐也不拉了，
1: 嗯、
0: 那就都一回回都休克迷糊的、
1: 哎嗯。
0: 现在不，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好处吗？
1: 好处，
0: 心脏方面这回也好了，
1: 嗯，
0: 也好了，心脏方面也不黑下起来了，
1: 嗯，
0: 那时候睡觉都不知道咋回事，人啥子起来不起来，他难受啊。
1: 就憋气就得坐起来一会儿就舒服点、嗯、
0: 对，这回没有那个。
1: 现在半夜不往醒憋了。
0: 不了不了、
1: 嗯、
0: 一点也不了，这个确实的。
1: 现在用黄氏膏方治疗下来以后，一点一点你发现胃上的病啊、心脏病啊、这美尼尔呀都大见成效了。
0: 嗯、
1: 啊哎、
0: 真好啊。我肚子要每天、
1: 哎、
0: 说杨老师说一句这话，
1: 哎
0: 那你这呼噜飘起来。
1: 对，
0: 我就是在医院吃这个，没有我比这个还厉害了，这位。
1: 哎，
0: 那吃那个又起来了，真是那只呼噜飘
1: 起来了。那些呼噜起来飘了。我们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的治法，慢慢的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
0: 嗯、他就是一点一点的，不嚼不油的，
1: 哎，
0: 精神特别足。
1: 嗯，
0: 这俩腿特别有劲儿。
1: 对，这就是黄氏膏方这种。整体是治它最大的优势了，就是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啊，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把的药。重要的是它这种治病的方法呀，叫慢病缓攻，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今天好一个病，明天好一个病，哎，一点一点这些病的都好了。
0: 是那样，真是那样啊、
1: 嗯！
0: 这个不是说瞎话，真是那样。我们亲身吃到这个药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好处了。我可谢谢杨老师，
1: 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吧，不用客气。
0: 嗯，那我也不浪费时间了啊。
1: 好，
0: 您挺忙的啊。
1: 保重身体，老人家，祝您健康吧。
0: 谢谢杨老师。那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 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1: 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听您的节目呢，我就联想到我们这个我们先生啊，今年是62岁了。
1: 嗯。
3: 他在那个十几年前吧，也得过这个脑干出血，还有这个脑梗，也是脑干梗的。就是目前现在的状况吧，就是基本上我扶着或者是坐轮椅也出去晒晒太阳啊，就是上个卫生间嘛，都是需要人家帮忙。
1: 嗯，
3: 他就是他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是这样，就是有时候头啊老有点昏昏沉沉的。
1: 嗯，
3: 给他量血压，有时血压也不太高，就是再高压有时候123呢，95、90。100以下，反正就是。
1: 嗯。
3: 再有啊，就是那个舌苔呀，就是基本上没有舌苔，好像那个舌苔上、舌头上好多都是小小裂痕那样的。
1: 没有舌苔，而且有那种开裂的那种表现，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嗯。
3: 而且他身体吧，哈，就是从去年开始啊。有时越到夏天他越特别厉害，身体呀就是痒，他一痒啊一抓就是都是那些个骨道那样的，就好像过敏似的，一挠啊就是，哎呀，有时到夏天一挠啊满身都是那个，就是
1: 皮肤划痕，那叫划痕呢，稍微说抓一抓就挠下来，倒一道一道就出来了，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3: 啊，他现在就是血脂各方面也不高，血压还可以，基本上现在我们就是不吃药了，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不用吃药了。
3: 哎，也没有吃药，不过他现在是什么呢，好像两条腿呀，就是自己虽然有人扶着能走吧，也是好像也没有嘛力气。
1: 他这毛病主要就是这个脑梗了以后呢，神经受损啊，脑梗了以后呢，脑血管一堵了，血过不去了，那么导致呢，这个脑神经细胞呢大量的受损，神经线就断开了。
3: 嗯，
1: 这样脑子发出来这个信号呢，不能够很强的传达到那条病腿上，腿就不太听指挥呀。
3: 对，他就是，他现在就是他的后遗症是什么呢？哈，他就是说左半边是脸还是面瘫的症状，这么多年扎也没扎过来，而且他的眼球啊还是不能转动的。而且有一个眼球啊，只能是上下看，左右转动也转动不了，眼睛还闭合不严。
1: 嗯。
3: 最近给他照了一张那个 CT 片子哈，他因为有时说脑袋老是晕晕沉沉的，不舒服，就是说好像是比6年他小脑萎缩就是厉害了。
1: 嗯。
3: 人家讲说的小脑萎缩的时候现在厉害了，而且现在好像行动也有点缓慢。
1: 你看这种病症呢，得病时间一久了以后啊。他各种的这个合并症啊，就慢慢就出来了。62岁呢，由于他这个脑梗了以后呢，脑神经受损，相应的脑组织缺血缺氧，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慢慢的脑神经细胞呢还会出现继续的坏死。所以说呢，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再加上呢，脑子呀，其实呢是为这个元神之府，统领人的五脏的。其实脑子出了问题以后呢，五脏衰老的更快。
3: 是。好像挺健忘的，视力也特别差。他本身原来就是脑干嘛，读的是那个视力这一块，他眼球不能转，而且视力基本上就是0.23的意思，挺低的。
1: 啊，脑梗的患者，他这么长时间了，他形成的梗塞灶是典型叫陈旧性的脑梗了。
3: 对对对。
1: 梗塞灶呢比较陈旧了，属于陈旧性的脑梗。那么第一个，我们通过呢黄氏膏方这种膏滋啊。它这种呢非常高倍浓缩这种膏滋呢往开呢化这种呢陈旧性的梗塞灶啊，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再有一个就是通过呢这种呢叫精满髓生法，它肾精足脑髓生嘛，新的脑髓呢生出来以后呢恢复它一部分神经的功能。你说都恢复可能难度比较大了，但是给它恢复一部分神经的功能呢，对于这样的患者是有希望的。 只要他有一部分神经功能恢复了，那么他的这个生活呀、起居呀，包括他这个行动方面呢，会比现在应该有提高。
3: 是是是，
1: 所以说包括他那个皮肤划痕症啊，其实反映他那个动不动一挠就有印儿那个，其实反映他肺经呢，现在肺主皮毛嘛，肺经内呢也虚也有虚损出现了。
3: 啊，对对对，他早晨起床啊哈，就是要吐几口痰，都是白痰。
1: 白痰。
3: 对。
1: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像那个舌苔没有舌苔呀，心火比较盛，他得了这样的病以后呢，他神志是清醒的，所以说呢，得了这样的病，常年的劳累你，他心火比较大。
3: 嗯。
1: 所以说呢，心火比较盛，脾有点虚，因此就没有舌苔了。脾虚了以后呢，他就容易往出生痰湿嘛，说脾为生痰之源，早晨一起床那几口黏痰呢，其实就是由于他脾虚呢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1: 适合用的，现在要是及早的给他用上，他恢复的快。
3: 好。
1: 嗯。
3: 那我们就听您的。
1: 嗯。给他治吧，治疗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呢，你再给我来电话。
3: 哎，好呀好。那个，那我们这个怎么吃？还是需要多长时间？是怎么？
1: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你先早晚给他吃10克。
3: 10克早晚。
1: 早晨、晚上各吃10克。早晨饭前1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行。晚上那一段，你放在饭后1个小时了。
3: 好。
1: 就用温开水给他泄开了、调开了送下去，连续吃上半个月到1个月，就给常外老师来个电话。
3: 好好。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3: 哎，谢谢您杨老啊。
1: 好，
3: 好，谢谢，
1: 别客气。嗯，
3: 好，再见。
1: 嗯，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杨老师。
1: 哎。
4: 我这个病情很多。
1: 嗯。
4: 主要的是糖尿病、脑梗。
1: 嗯。
4: 我现在哈、啊，这个办事呢，就是右手哈、啊，走线啊，这不拉伸的，这个腿脚哈、啊、不太利索。
1: 嗯。
4: 通过我喝你这个药哈、啊，大有好转。
1: 嗯，
4: 好的方面好多，就比如说心跳，原来是40不到50，现在52-53了。现在
1: 原来心率每分钟还不到50，现在那心率上来了，能上52-53了。
4: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4: 另外哈，这个便秘，
1: 嗯，
4: 个人腰哈挺好的，
1: 嗯，
4: 也说挺痛快的。
1: 嗯，用黄氏膏方多长时间了？
4: 两个多月了。
1: 两个多月了，我先问问糖尿病有多长时间？
4: 糖尿病有不到10年，
1: 不到
4: 10年吧。
1: 脑梗呢？
4: 对，脑梗也不到10年，10年吧。
1: 嗯，也是10来年。用了黄氏膏方，首先呢，用了2个多月下来以后，心率比原来增强了。因为你那个心率不到54的心率，那非常危险，尤其在睡眠的时候呢，容易出现心跳骤停，那叫心动过缓，严重的心动过缓。那医院建议你一般的这种就要建议装这个起搏器了。
4: 太低了，这。
1: 现在呢，虽然说用了黄氏膏方2个来月，他慢慢这个心率开始往上走了。他一旦往上走，证明呢心脏的动力就开始越来越足了，这就好办了。
4: 哦，
1: 嗯，好事儿。然后呢，这个脑梗那个后遗症怎么样？
4: 也见好。
1: 怎么个好法？
4: 看这个手哈，这个手面呢，这个筋呢，原来看不见，现在清楚极了，可能看清楚。另外这个手哈，不耐受了。
1: 啊，血脉通了，这个患侧肢体那个老百姓讲那个筋呢、啊，其实就是血管呀、经脉的这些，原来看不清楚，现在能看清楚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比原来能软和一些了。
4: 对对对对对。
1: 那原来发硬发僵不舒服，现在呢感觉舒服一些了。
4: 哎。
1: 那这证明神经功能也开始恢复了，好事儿。那血糖现在怎么样？
4: 血糖餐后11个吧。
1: 嗯。餐后11个，空腹呢？
4: 空腹 几个吧。
1: 好，整体用黄石膏方这一段时间下来。

0: 然后啊，这个，脑梗的后遗症啊，包括心动过缓、心跳的慢呐、便秘呀、2个多月呢都见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2个来月的功夫，你这么好的效果，你治吧，你那个脑梗的后遗症啊，你这个心率呀都能调上来了，尤其你这个心
1: 好的
0: 率呢，将来一定要调到64以上的，那就完全正常了。
1: 好。你待会儿啊，老婆，我跟我老伴说话啊。
2: 来。
0: 哎。
2: 来，杨老师吗？
0: 您好。
2: 哎，您好，您好，杨老师，我就问您呐，就我老伴儿这个喝药是早晨10克，晚上5克。
0: 对。
2: 对吗？
0: 对
2: 哈。
0: 对，早吃晚误吃1个星期，再给他测个血糖，您不担心这个血糖吗？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测完了以后呢，个什么情况告诉我们，咱们再做调整。
2: 好好好，我测喝一周以后吧哈，再测血糖，如果有嘛情况我再跟您联系是吧？
0: 对对对。
2: 啊，好好，麻烦您了，杨老师啊。
0: 别客气，他这么好的效果，让他再接再厉，接着往下调吧。
2: 对，所以说这次喝我们以前买都没，这次喝这种药挺有效果的，他说。
0: 以前也没少买药是吧？
2: 哎，对对对，反正要不都不敢买了。
0: 得了这样的病症的患者都是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着急治病啊。
2: 对对对。
0: 但是你选不对了，
2: 对对对，
0: 很多患者都是这样，钱也白扔了，病也越来越重。
2: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真正的把黄石膏方这样的药方子用上，大厂名药几十味药材这种药方子，全身整体调这种药方子用上以后呢，你发现它不光是这个脑梗的问题，它连它心脏啊、带便秘啊、带腰啊、腿啊，
2: 对对对对，
0: 整体就调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嗯，感谢杨老师，感谢杨老师啊，感谢您啊。
0: 别客气，好，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2: 好，谢谢啊。
0: 好，
2: 再见。
0: 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尊敬的。杨老，
0: 哎，
4: 你好，
0: 别客气。
4: 我是一位80多岁的老教育工作者，
0: 嗯，
4: 向您致敬。
0: 哎呦，您客气了。
4: 您的治病一丝不苟，一术精益求精，这种科学方法我非常敬佩。
0: 不敢当，老哥哥，尽我所能，我希望尽可能的去帮助大家吧。
4: 在这里，我祝您健康长寿。
0: 哎呦，感谢感谢。
4: 下面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4: 下面我把我的身体状况向您汇报一下。
0: 哎，
4: 30多年前呢，我患上了脑浆细梗塞。
0: 嗯。
4: 症状是头晕吐，有时一晕呢得3-5天起不了床。
0: 嗯。
4: 住院虽说暂时有点缓解，但是这多年来一直头晕不断。
0: 嗯。
4: 自打用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到现在15天了。
0: 啊，
4: 用了3天以后，我的大便呢每天保持一次，而且是香蕉便。
0: 原来您的大便是什么样的？
4: 原来大便不怎么黄，就是2-3天一次。
0: 对。
4: 小便呢，晚上得4-5次，有时5-6次。
0: 嗯。
4: 可是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坚持到现在。每一天都保持2次小便。
0: 嗯。
4: 头晕的说，这症状呢大大减轻。
0: 嗯。
4: 我非常高兴。
0: 对。原来那个头晕到什么程度啊？
4: 头晕的起不来。
0: 嗯。
4: 坐不起来，不想吃，吐。
0: 嗯。
4: 晕吐。
0: 哎呦啊，那就是腔梗的患者，腔隙性脑梗塞的患者，由于他小毛细血管，脑子里面的小毛细血管有好多地方堵了。导致大面积脑缺血，啊，因此很多人呢得了这个腔梗以后呢，好像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但是生活方面的影响非常的大。
4: 对对对。
0: 啊，这个还容易导致大面积脑梗。但凡是这种腔梗的患者，不管是头晕的、恶心的、走路脚底下不稳的，这个确实用黄石膏方这种膏资啊，它非常细腻，这种膏资呢能把堵的地方通开了。啊，你看这老爷子半个月的功夫用下来以后呢，头晕就明显的减轻了。
4: 啊，现在我的轻多了，都挺好。
0: 哎，都挺好的。80岁的老先生了，你看，我不知道你老人家听我节目多长时间，还是听别人给你介绍的。
4: 我是听的，我现在已经退休了，退休以后我就不断的听这广播，
0: 对，
4: 我也是累，看哪个比较
0: 对，
4: 能够不能
0: 哎，在健康方面，老爷子，你看这啊，这个有知识的人，在健康方面活到老学到老，八十多岁了，还是在不断的学习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4: 是是是。
0: 不管怎么说，半个月用下来以后呢，听的也不错，用了以后呢，也可以。
4: 对。
0: 黄氏膏方当中，养肝的有11味药材，入肾的有10味药材，强了肝肾，壮了筋骨以后呢，你老人家呢调上一个百日周期，第一个100天下来以后的话呢，恢复的会非常的好。
4: 对。
0: 啊，毕竟得过腔梗的患者是有过小中风病史的，其实呢他就有点呢风邪入络了。咱黄氏膏方有12味药材健脾的。你现在大便逐渐的开始正常了，证明了脾的功能越来越好了，脾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4: 是的，
0: 坚持就行，老爷子啊、不要着急，这一点点都能调过来。半个月的功夫，80多岁的老先生了，半个月要有这些变化，你老人家将来这个身体啊，健康长寿奔百年，这是咱的小目标。
4: 谢谢杨老，谢谢杨老。
0: 真是
4: 杨老，杨老，我是。能吃，现在能吃能睡，两边正常。
0: 对，
4: 都感谢感谢。
0: 所以说，就凭这一点，我说黄氏膏方能让80岁以上的所有的这80岁以上的老先生吃喝拉撒睡利利索索的解决这5件事情，人体新陈代谢是好的，健康方面没大问题，健康长寿活百年都可以做，人人可以做到了。
4: 谢谢谢谢您的祝福。
0: 嗯，
4: 您看我现在吃这个黄氏膏方是量是每天呢。上午5克，晚上5克，
0: 才用5克，老爷子才用半个月就这么好的效果啊？
4: 对对，
0: 哈哈，太好了，老爷子该调了，调到10克了，
4: 调了10克，
0: 哎，10克能调10克了。
4: 好的好的，
0: 10克，你老人家吃半个月到1个月下来以后，给场外老师来一个电话。
4: 好的，谢谢。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老人家尽管来电话就行了。
4: 谢谢。
0: 哎，
4: 我再一次祝您健康长寿。
0: 感谢
4: 全家吉祥，
0: 感谢，保重身体，老哥哥，我祝你健康吧。
4: 谢谢，
0: 好，
4: 谢谢，
0: 好，再见，
4: 再见，
3: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大夫您好，
0: 您好，哎，
5: 我家啊有个亲戚刚得病，我经常听您的节目，
0: 嗯，
5: 完了他现在得病呢，但是我没跟孩子说，我自个儿主张，我是他的岳母，
0: 嗯，
5: 我主张，我说跟你联系联系看看，他现在就是在医院住院做康复呢，2个月了，
0: 嗯，孩子得的什么病啊？
5: 他今年才56岁，
0: 嗯。
5: 就叫也叫脑中风，脑
0: 56岁就脑中风了，脑梗了是吧？
5: 对，完了他现在呢就是在医院这个康复呢也不行，眼睛还睁不开，有一个眼睛老睁不开，我就想咨询杨大夫，
0: 嗯，
5: 不对，我自个儿自作主张，没跟孩子商量，
0: 嗯，这睁开的能睁开那只眼睛，现在看东西怎么样？
5: 现在也啥也不看，也不说话。
0: 啊，那神志出问题了，
5: 神志出现问题了。
0: 嗯，这中医所讲的中脏腑了，中经络的话呢，神志不出问题；中了脏腑以后的话呢，这个神志也出问题了。
5: 神志出问题了。
0: 对，就是说话，整个别人跟他说话没有反应，是不是？
5: 对，别人说话，要是他们同志去看他吧，他就哭。
0: 嗯，能说出来话吗？
5: 说不出多少，
0: 能发出声来。
5: 对，
0: 嗯，比较重的一个患者，这是身体胖的厉害吗？
5: 他身体挺胖的，他一开始得这病的时候吧，他没注意，就是睡觉，晚上睡完了呢，完也能起来走，他第二天就不行了，
0: 嗯，
5: 就走不了了，完了就是叫120上医院了。
0: 嗯。啊，像这种身体偏胖的人特别容易呢得脑中风，一下子说出毛病就出了毛病了。
5: 是，他是挺胖的。
0: 嗯，血胖血脂血粘度高一点，自己不重视，血液当中有这种垃圾。
5: 血脂高，给他开药完，他还没吃，不怎么吃，血压还有点高。
0: 哎，这就是这种健康知识匮乏。你这种体质人的呢？说得这种病症呢，说来的特别快的，自己不重视，结果呢，你得了以后就麻烦了。 但是没办法，得了这样的病症了，那就得给他治吧，那怎么办呢？黄氏高发对于他来讲呢，在急性发作期三个月之内的这种患者，尤其是刚发病时间还比较短的患者，恢复起来应该是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5: 是吧？
0: 对，
5: 吃您那高发？
0: 对，用黄氏高发。
5: 那您说我要是跟这孩子商量了要买，您这个怎么跟您联系呢？
0: 就打场外电话就行了。
5: 我是北京的。
0: 北京的打400电话就可以了。
5: 就行哈。
0: 对，他症候上适合用的，没有问题，
5: 是吧？
0: 你作为老人唯一担心就是这个孩子这个症候适合不适合用，他症候是适合的。他现在得了病的半个身子发硬的还是发软的？
5: 他那胳膊腿吧还能都能动弹，在医院说胳膊腿能动，但是现在你说躺了俩多月了吧，就是没劲儿，站起来呀费点劲。现在就得
0: 肢体微软无力，这种患者用黄氏高方呢，他恢复的比那种发硬那种患者恢复的更快，没问题，适合用。嗯
5: 啊，那我们要是他要是用的话，那我就给您打电话。
0: 对，用的话就直接跟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打400电话就可以。
5: 啊，那你说这也就是吃多长时间呢？
0: 六瓶是一个疗程，要准备给孩子吃，你最起码按着疗程给孩子用。这种病可不是
5: 六瓶哈。
0: 对。这可不是说三瓶两瓶能起多少作用的，因此呢要准备给他用的话呢就按照。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7: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88.7 FM，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 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五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二，要像监测血压一样重视眼压的监测，定期复查必不可少。复查的时候不只是测眼压那么简单，还要定期做视野的检查和视神经 OCT 等检查。大家要知道，有时候眼压看着正常，但视野可能还在悄悄的缩窄，只有通过这些全面的检查，医生才能准确的判断目前的治疗方案是不是真的有效，需不需要进行调整。第三，掌握正确的滴眼液使用技巧，能让药效更好，副作用更少。滴完眼药水后，建议大家用手指按压眼角的鼻流感处2到3分钟，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能让药物在眼睛里停留时间更长，提高治疗的效果，二是能减少药物进入全身的循环，避免引起心率改变、呼吸不适等副作用。
16: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八八。

又是卡神，在全世界都开始怀疑电影院是否还有必要的时候，他再一次站出来捍卫了大银幕的意义。潘多拉像是一个倾注了当下最强的技术资源想象力打造出来的一个平行世界，三部鸿篇巨制已经搭建起一个丰富立体的小宇宙。每隔几年，电影观众就有一次机会去看看那里发展得怎么样了。我们以为已经对视效大片司空见惯了，但当潘多拉清澈浪花扑到眼前，海底生物星光点点连缀成片，稀稀碎碎的丛林好像能闻到草叶的气息，风行商队御风起航的画面美到窒息，方才感叹这才是真正的 3D 视觉盛宴。怎么会有科幻片能把自然和科技结合得如此完美？这一部火与镜的人物关系更加深入和富有张力，人类、纳威人、混血、阿凡达化身、克隆人等都在发生新的自我认知，让这个故事并非简单的善恶分明二元对立，已经准备换个格式二刷了。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五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四，在生活细节上要时刻防范眼压升高，平时要避免做一些会增加眼部压力的动作，比如系领带、穿内衣不能太紧，便秘的时候千万别用力屏气，还有萨克斯等管乐曲也建议尽量避免去吹奏。喝水依然要坚持咱们之前说的少量多次，每次饮水量控制在300毫升以内，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水诱发眼压升高。第五，做好心力建设和全身管理，对病情控制同样重要。保持情绪的稳定是关键，过度的焦虑烦躁反而会加重病情，大家要学会调整心态，与青光眼和平共处，好好相伴余生。
9: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

0: 日常生活中做起。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

0: 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同时还有一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去看其他科室的医生，比如内科、骨科时候，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有青光眼病史，因为有些感冒药、肠胃药或止咳的药物可能会诱发眼压的升高，影响病情控制。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句，青光眼虽然无法治愈，但只要咱们坚持规范的管理，它就完全可以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被稳稳控制住。大多数患者只要严格听从医嘱，长期坚持治疗和随访，一辈子都能保留有用的视力，不影响正常的生活。
6: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1: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2: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

0: 像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4: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6: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7: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9: 尹老师。
8: 今天呢是这次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真的很不愿意面对这个时刻呀，因为活动呢一旦结束了，那也就意味着大家花钱少治大病的机会就没有了。今天能报上名的朋友订购明目20味丸，就有极其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过了今天，不但所有的优惠取消了，而且呀，再也没有

鞭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并且明目二十尾丸也会断药。什么时候能到药，现在没有具体的定论，这得看赛迦羚羊的繁育情况。如果呀，赛迦羚羊的繁育率提高了，那可能半年甚至几个月明目二十尾丸呢就能到药。可如果赛迦羚羊的繁育率还是不理想，再等上个一年两年甚至是三年五载呀，也都是可能会出现的事儿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住眼前的机会，争取报上名，把这三样宝贝请回家，这样我们重获光明就不是问题了。另外呀，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说过，眼病的治疗千万不能等，因为眼病的发展速度很快，一旦耽误了，我们治疗起来啊，难度就会加大，有的甚至无法逆转。但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小病拖，大病挨，实在不行啊，再往医院抬。其实，这是很悲催的想法，尤其是一些经济条件差的眼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让人痛心疾首啊。大家呢，都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简单用点药，自己就能好，结果眼病越拖越重，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最后彻底丧失了光明。这样的悲剧我见多了，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因小失大，不要等，不要观望，一定要抓住眼前的机会，争取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眼病治好。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在，只要呢，您能立刻用上明目二十尾丸、鲜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就能短时间之内还您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您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说，尹老师啊，你哪来的自信呢？我的自信来源于我对眼病的了解。我一辈子没干别的，就是跟眼病患者打交道了。你的病能不能治，我一下就能判断出来。能治，我就给你治；不能治，我也不会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我曾经救治过的一个患者，这位患者是西安人，姓邱，今年62岁了。患者是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啊，就感觉自己的眼睛发干发涩，看东西呢有些模糊不清，眼睛啊也有一点疼痛，尤其是在眼球转动的时候，并且患者看带有颜色东西的时候啊，觉得变淡了，不是那么鲜艳了。当时呢，他就是自己点了点眼药水，就这样过几天这些症状啊还真的消失了。当时他就以为啊自己的眼睛好了，没事了。可好景不长，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患者的眼睛就出现了肿胀的现象，疼痛感加重了，让他感觉难以忍受，左眼的视力基本上就看不清东西了。当时啊，把这个患者吓坏了，家人赶紧带着他去到医院呢，做了眼部的检查，什么眼底的荧光血管造影、眼底彩超、眼部的 CT 还有视野检查等等。检查完以后呢，医生确诊他为急性球后视神经炎。就这样，患者在医院住了10多天，出院之后呢，视力仅为 0.08，
回家之后啊，

就改用了口服药物。改用口服药物之后呢，视力虽然有所恢复，但是只是到了 0.2 左右，眼睛还是会有干涩的感觉，左眼看东西很暗，眼睛也没有光泽度。后来啊，为了治疗这个眼病啊，患者尝试了很多的方法，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每一次都是带着希望而来，但是结果呀是令人失望的。就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患者对于治疗这个眼病基本上已经丧失信心了，不再抱有希望了。后来呢，也是一个很巧合的机会，我到西安的医学院呢做学术调查，顺便啊就在那出诊了几天。患者呢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啊，来了一位专治眼病的蒙医大夫，医术非常高。患者当时非常的高兴，于是呢他在亲友的陪同之下呀找到了我。他跟我说，自己得上眼病之后给生活带来了太多的麻烦，什么东西都看不清，生活也需要别人照顾，给儿女呢添了很大的负担，有时候就算是倒碗水都能把自己呀给烫到。他说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就成了一个废人了。他求我一定要治好他的眼睛，他问我说自己的眼睛还能治好吗？我详细的了解了患者的病情之后，针对他的情况啊，我给他出了治疗方案。但我身边呢当时没有明目二十味丸、煎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就让他等几天，等我回去以后我要把这三种药寄给他。后来呀，西安的这位患者呢用上药之后，十天左右的时间就感觉眼睛不那么疼了，眼睛干涩的情况呢也减轻了，而且呀他感觉呢眼睛里边很舒服，他自己呀明显感觉到了效果，就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我说呀，治病不要太心急，一定要按部就班的，按时按点的坚持服药。当他用到将近一个疗程的时候呢，患者明显感觉到视力啊恢复了很多，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眼睛肿胀的情况也得到了改善，看东西的色彩也比原来鲜明了。当这位患者呀用了三个疗程的时候，像什么眼干的眼涩呀、眼睛发胀啊，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左眼的视力完全恢复，看东西呢也比原来都清晰了，眼睛也恢复了光泽。他说呀，看任何的事物呢都特别的清楚。到医院一复查，视神经炎这种眼病真的就被治好了。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效果。其实啊，我想说的是，得了眼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找准时机，用上对的药，康复的速度比我们想的要快得多。眼下呢，正是治疗眼病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我们用上这三个药，打通干眼通道，大补肝血，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病啊会好得更快。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希望每一位与我们有缘的眼病患者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您只要订购四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送安宫牛黄丸一丸，订购八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送安宫牛黄丸三丸，订购十二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丸。我也知道啊，很多人打不进电话，非。

常的着急，甚至都直接呀、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问我还能不能报上名。我说这个呀，我不敢保证，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名额有限，但是想要报名的人

接作用于胰岛素，它就这两个地方。那么我们人出现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胰腺功能一定是下降的。再有一个呢，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从而你即使胰岛素的量够，那这个分解血糖的能力也下降。那怎么办呢？硒这个谷胱甘肽一出来之后，形成了跟胰岛素结合过后的这么一个新产物，完全的不会出现胰岛素抵抗。所以说现在啊，你去调查一下，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在高硒地区，就是只要是这个硒啊，在当地土壤当中含量高的地方，糖尿病、肿瘤这些患者的概率极低极低，就像湖北恩施都没有肿瘤医院，所以糖尿病在那儿都是稀罕病啊。那么它就能够解决这个事儿。有了糖尿病，你什么打针的、吃药的啊，包括这个注射胰岛素的，血糖抑制不下来的，你要是把硒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3到4个月，你的血糖慢慢的趋于平稳。这是什么？它是有效的解决胰腺这个事儿啊，它有效的解决胰岛素抵抗啊，同时它又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这就叫治啊。再有一个，它能够治疗肝脏当中的任何问题。什么甲肝、乙肝啊，病毒性肝炎，然后肝脏长的结节、肿瘤啊，包括肝脏上面长的这个斑块，包括胆囊类的疾病、胆管的堵塞、溶血性肝病这些类的疾病，用到了硒之后，大家听好，这个肝脏的恢复能力非常好，一般情况下3个月，3个月之后，各类的肝病患者有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我给你说一说，看看啊。如果说这个肝病严重了的人，一抽血呢，血是紫黑色的。但是你用上3个月的硒之后，你再一抽红色的，这就结果出来了，有效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视力、生殖问题的疾病，还有包括身体当中的重金属过多，包括这个风湿骨病、关节炎、呼吸系统，这个硒都是有效的治疗。那在这里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今天呢，我也特别特别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们，你们如果说有那种平时丢三落四、忘事、记忆力减退、有点糊涂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孟非老师的。如果别的病咱们还忽视，你还说家里的药比较多啊，什么这个药那个药，孩子买的一大堆，你还有很多备用。那如果你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精神下降、萎靡、嗜睡、犯困、反应变慢，那这个时候这个硒你是非用不可，你必须要用到这个硒了，你再不用就要出大事了。那这个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那我告诉大家，最后的结果就4个字，老年痴呆。有人说老年痴呆很可怕吗？那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让孟非老师来讲，这些老年慢性病咱们见的也多，这几十年下来了之后啊，咱们一直治疗的都是这些慢性病。其中我认为排名第一的、最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老年痴呆。那我说出大事儿，我告诉你，那可不是你一个人出事儿啊，那是全家人跟着一起出事儿啊。那这个老年痴呆的危害性啊，简直就是比任何一种疾病的危害性都要大。那首先咱们这个老年痴呆这个词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国际上啊，把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阿尔茨海默症。那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就是当年呢，咱们最早发现的时候，这个医生和患者呀还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病，所以说呀，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病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呢，也是在研究过后才最终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症。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这里面有一个历史故事。实际上这个病啊，真正的命名是1906年的时候，当时啊，在这个德国有一个医学家，他的名字啊就叫阿尔茨海默。那当时呢，他接诊了这么一个患者，那是一个女同志啊，来找到他。当时看到这个女同志的时候呢，就是两眼通红啊，体质瘦弱，看着呢情绪暴躁，然后啊就跟这个女患者啊进行了一个交流，到最后啊，这个患者就阐述了自己的这个病情。这个患者怎么说的呢？说反应变慢，而且呢记忆力是严重下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本上别人刚跟他说完话啊，那他还记着这个事挺重要，但是过了2分钟，这个事儿他就完全忘了。他知道有人跟他说了，但是说的什么一点想不起来。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晚上睡不好觉，暴躁。然后呢，就跟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就把这些事情说了。当时呢，1906年，医学也不是很发达，所以啊，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呀，也没有查出来病因。但是呢，就把它当成这个抵抗力、免疫功能不好，就这么慢慢的治疗。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治疗了一个阶段之后啊，这个跟踪下来的结果并不是很好，

为什么说不是很好呢？基本上给用到的这些药物啊，没有产生任何一丁点的有效作用。所以说，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对这个事儿也比较困惑。同时呢，在这个社区当中呢，又发现了好几例跟他有类似情况的这种患者。那当时啊，人们把这个事儿国外和国内啊有一个共通的称呼，叫什么？叫老糊涂。就说人呢老了之后都会这个样子，老了之后糊涂了。甚至在我们中国，有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见着自己的孩子、亲戚都不认识了。所以那个年代呀，没有人把这个东西当成病，也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认为这个是一种病，他只是认为这是一种衰老的症状，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在意。但是呢，这个阿尔兹海默这个医生啊，对这个事儿就上心了。所以啊，他跟这个患者呀就建立了一个联系，就跟他呀一直在跟踪，了解他这个情况。就后来逐步的发现什么呢？这个女患者呀脾气是越来越暴躁，晚上啊是越来越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精神恍惚，到最后啊体质开始变得瘦弱。就这样跟了这个女患者呀十几年的时间，到最后这个女患者去世了。那去世之后呢，这个德国呀跟中国不太一样，为什么？咱们中国呀，这个是儒家文化啊，所以说呀讲究入土为安。但是在国外呀，这个医学研究这一块是大家非常非常崇拜的，尤其是在国外啊。你看目前在国内来说呢，咱们中国人说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啊，当个科学家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说干个别的事儿或者做生意。但是在国外这一点啊，跟咱们国内略有区别。整个国外最崇尚的两个职业，大家听好了啊。像国外来说，最崇尚的两个职业，第一个就是医生，这个医生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二位就是律师，他们认为什么？医生给了人生命，律师给了人公正。所以啊，在国外，要是说家里的孩子呀，或者谁呀，做的是医生或者律师啊，那是非常非常受人尊敬的这么一种职业。那阿尔兹海默这个医生啊，就对这个患者呀跟踪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患者的家属也知道。那到最后呢，这个阿尔兹海默医生就感觉说，这个病的病根在哪里？那既然是大脑出现了记忆的断层啊，记忆的缺失，那一定是跟大脑有关。但是你人活着呀，这大脑不能拿出来看看呢？而且以前呢，这个医学文献呢，期刊上也没有记载过这类的情况，就是有，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啊，阿尔兹海默那个医生啊，在这个患者去世了之后，就征得家属的同意，就说能不能把这个遗体啊给我，说呢我呢对这个东西啊有要研究，同时呢这个患者我也跟踪了十几年的时间，那我想啊深入的了解一下，如果说能够找到病因或者找到解决的办法，那这样呢也能够对其他的患者有所帮助。那当时啊这个家属啊就同意了。到最后呢，阿尔兹海默这个医生就把这个女患者的这个遗体啊就带回去做了个解剖。那当时解剖之后啊，就着重的就研究了一下这个患者大脑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你看他这个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啊、丢三落四、什么也想不起来、脾气暴躁、睡不好觉，大家想想，你说这些事儿是不是都跟脑子有关呢？所以啊，就把这个大脑切开了。切开了之后，他就有了一个发现，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发现呢？通过初步的发现呢，就发现大脑这个皮层就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大脑的这个神经这个附近呢，这些地方都是储存着一个人的记忆啊，或者控制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啊。那这些地方就是每个功能、每个区域它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在国外虽然是1906年，可是呢，那个时候阿尔茨海默医生就见到这个人了。那经过十几年的科学发展，到了20年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慢慢的，包括显微呀，包括微观医学呀，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当时在这个显微切片过后，就了解到说这个神经周围啊，粘着一层颗粒状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到最后啊，把这个东西命名一种酶啊，这种酶不是煤块那个煤，烧的那个煤啊，就是人体当中分泌的这么一种酶。所以说，还在有公论的时候，阿尔兹海默医生就已经把这个患者十几年以来的就医，包括十几年以来的身体变化，包括十几年以来这个人严重的一个程度的递进，就把这些事情啊就编辑成了一个文章。那到最后呢，就把这个发表了。这一发表之后，就引起了医学界的一次小小的震荡。为什么呢？就这个事情，首先呢，不是阿尔茨海默一个医生对这个东西见过，是很多的医生对这个患者类型。

啊，这个症状类的人都见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事儿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长期的跟踪。而阿尔茨海默医生呢，又是第一个如此精准、如此正确、如此长时间的对这个患者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跟踪观察，最终还把这个患者进行了一个解剖，把这些图片都拿出来了，就由此确定了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它不是说年纪大引起的，因为他也对比了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发现了就是这个神经附近周围这种粘连物导致的这种神经传导受阻，从而啊他就把这个事儿命名一个病，那么就把这个病就命名出来了，那么这个事儿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而且有一些人虽然研究的时间没有这么长，但是呢也对这个事儿有所知道啊，而且呢跟这个平时自己见到的这些人产生的这个症状基本雷同啊，所以啊大家一致的公认就把这种病啊这个命名权就交给了阿尔茨海默医生，那阿尔茨海默医生啊就把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种病，所以从那天开始啊，全世界在这个病上面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叫什么呢？就叫阿尔茨海默症。那翻译过来，在中国就叫什么？就叫老年痴呆。那如果说中国古人要做到这个事儿，就把这个病叫什么？叫老糊涂。所以从那天开始啊，研究老年痴呆这个事儿就开始进入正轨了，因为把它当成了一个病，当成了一个对人生活呀影响非常大的这么一种病。那个时候开始啊，技术还不先进，到了现在了，大家想想呢，这都是21世纪前期了。到现在为止啊，老年痴呆不只是我们整个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热衷研究的一个话题。你到今天为止，研究的结果怎么样呢？有的老人家该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要这么一说，那就证明这个事儿已经攻克了吧？那我告诉大家，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此时此刻，什么叫攻克？大家听着啊，就说如果说有个地方长了个，别说长了什么东西吧，阑尾炎，咱们就拿这个为例啊，阑尾炎能不能治？我告诉你，阑尾炎就可以治。为什么？你这个阑尾发炎了之后，咱们到最后把肚子一打开，咔一刀下去，阑尾切下来了，切下来了之后，阑尾炎彻底好了。为啥？阑尾都没了，以后哪有阑尾发炎这个事儿啊？是不是？你肠子可以发炎，但是阑尾永远没有炎症了。为啥？这个炎症根源消失了，没有阑尾了。那如果说我们的左眼球出现了问题，到最后左眼球摘除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左眼失明了。为什么？因为左眼都没了，他怎么会左眼有病啊？所以这叫去根啊，这是真正的去根了啊，一劳永逸把这个东西给切掉了。那同理啊，不可能出现在脑子里面，那脑子里面能切掉吗？有，我告诉你，当时西方国家就出现过这个事儿，就是治疗精神病啊，这个时候把脑子里一个额叶给切掉了。那当时这个狂躁抑郁这个精神患者啊，突然之间不精神病了，怎么了？变得特别安静，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了。当时还认为是个先进，结果到最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真就变傻了，他都没思维了。所以说呀，科学是经过论证的，科学也是经过弯路的。那就以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老年痴呆为例，到今天为止，这个多少年下来了？你看，从1920年左右开始啊，到现在为止，这都多少年下来了，对吧？这都快百年的时间了。那这百年的时间，科学经过了一个飞速的发展，我们人呢，现在都到了月亮上去，我们的飞行器啊，都到了火星上去，我们的飞行器现在都已经飞到了太阳系的边缘。但是我告诉大家，老年痴呆到现在为止，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此时此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完全的治疗老年痴呆。每年呢，全世界都有医疗机构、科研单位花巨资来研究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而且呢，研究的非常的精准，但是到现在，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特效药。什么叫特效药？就是这个药吃了马上就好，或者一段时间100%治好，这一类叫特效药。你要说是研究老年痴呆，吃完了这个药能够有效的，这个多，这个还是多一点啊。但是要说吃了什么药，老年痴呆完全逆转变好了的，到今天为止，有的企业花了几个亿，有的企业花了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来研究老年痴呆。无一例外，到最后全部都翻车了。什么意思？就没成功啊。那么前两年我记得有一个大的新闻报道啊，这是在中国国内，哪里呢？说上海绿谷啊，这个上海绿谷那块啊，是整个中国医学界啊，科技前沿比较尖端的那么一个地方。当时呢，是通过一个肠道的一个技术，就用这个红枣啊，这个海里面的一种枣。

0: 藻类，然后呢，把这个藻类里面进行提取之后，通过肠道的一个抑制来解决老年痴呆。结果当时啊，电视里面还进行了一个跟踪报道，说中国老年痴呆取得了一次突破，然后到最后这个东西啊也变成了一个药，而且也做了临床了，做了临床一期二期证明有效。结果呢，电视里也报道了，三期过后这个东西啊慢慢的就投放到市场了，在药店里面就有。结果没想到过了三四个月又出现了一个事儿，出现了个什么事儿，就这个事儿就给叫停了。说什么呢？说没有达到预期，没有达到预期理想中那个数字，这个事儿又被迫下马了。那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吗？就是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容易得，但是又是非常非常难治的这么一个病。而且谁家有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不是一个人生病，是一个人生病全家痛苦，全家人到最后严重的，甚至一家人是生不如死。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事儿啊，不是孟非老师把这个事儿说的多严重、多吓人，这是一个事实啊。我告诉你啊，老年痴呆这个事儿分两类，第一类，它是因为有了很多病，到最后他痴呆。我告诉你，这类的反倒差一点，什么原因呢？一般来讲啊，他这个是因为什么脑出血呀、脑梗塞呀、脑部严重缺血呀、脑部的血管萎缩呀、神经萎缩呀这类的，慢慢慢慢的影响到脑部的神经出现的这种情况。那这类的情况啊，他到最后是半瘫在床上，严重了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活着，但是也不是植物人，反应不过来。那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家里面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基本上把这个人能照顾。那照顾这样的人呢，那很累呀、而且很遭罪呀、床上拉、床上尿，还长褥疮，基本上这个人就跟半死人一样。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躺在床上啊？谁想这样拖累儿女啊？谁想这样拖累老伴儿啊？那我跟你说，这类的就已经很难了，但是这都算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轻的，这种还不会让一个家里面崩溃，这种还不会让一个家里面生不如死。我跟你说，这都是轻的，就怕第二类，就怕第二类的。什么类的呢？咱们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一些特例。什么特例啊？就有的人呢，年纪大了都生病，但是有那么一小撮一部分人，年纪大了之后啊，他身体上还真没有太多的病，他叫基本健康，能吃能喝能走能跳，有的一些病都是小毛病。我告诉你，就怕这样的人得老年痴呆，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之后啊，他就完全变了。他怎么变了呢？他吃饭不好好吃，睡觉不好好睡，没事就叫这个，没事就叫那个，满屋乱窜，然后啊各处乱跑啊，他就跟傻了一样，动不动还发脾气，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闷，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他那劲儿还特别大。你说本来老人家两口子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痴呆的，那个身体再差点他往出跑啊，或者在地上撒泼打滚，楼上楼下乱窜，你抓都抓不住。那我告诉你，你再走丢了怎么办？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年呢，我们都能够在外面那个墙上啊、广告栏啊、大门口啊见着贴的寻人启事，某某某多大年龄，于举业几日不慎走失，穿什么衣服，如有提供信息者必有重谢。大家听明白，你说啥样的人能走丢了？是不是啥都不认道老糊涂的人走丢了？所以说这个才最可怕。我告诉你，一家人是鸡犬不宁，而且他且活呢，咱不是说派谁死，没有那个意思，因为这样的人呢，本身他老年痴呆了，他啥也不知道了，他疯了一样，傻了一样，他就会对家里面造成破坏，甚至有人放火。那再严重一点的时候，见谁打谁，见谁骂谁，这个是严重了。我跟你说，最厉害的是他是什么？最厉害的之后是你抓不住他。你说你一个人抓不住就得俩人抓，俩人抓不住你就得仨人抓，他说不上跑哪儿去了，你就来吧，你这一家的人就别想消停了。我跟你说，见着这样放火的，而且他因为他什么都不想了，他心里没负担了，他什么都不想了，他没有压力了，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没有了之后啊，他反倒不得别的病了。他一不得别的病了，他身体还没事儿，然后家里再照顾他好点，我告诉你，就这样的还能多活个十年二十年。

你想想，你说你10年、20年，甚至30年，你照顾这样的一个人，你告诉我家里崩溃不崩溃？几个人你都照顾不来，所以说老年痴呆的危害是最大最大的。我跟你说到这种情况下，这一家就别想消停了。所以今天咱们收音机前呢，听孟非老师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你想想，就这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因为病啊得的老年痴呆动不了的这种，这是第一种；第二个是因为自身老年退化了，脑袋里这个酶多了产生老年痴呆。这两种无论哪个，你对家里人都是一个大的负担，受不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怎么办？老年痴呆可以防，没有治，只有防。那轻的还能解决了，一旦真正完全痴呆了，仙丹来了都不管用。你看这一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就太多了，知道吗？但是我们中心里面不收治那种完全痴呆的人，我们不收治，因为来了之后他都谁也不认识了，也怎么配合治疗啊？这样的人到我们中心是治不了的。但是呢，我们经常能够接治到那种轻度老年痴呆或者叫中度老年痴呆的。一旦是重度的，我们这就不能接了。为什么？照顾不了，没有那么多人照顾他，你家里来人都不行。什么叫轻度的？就是经常丢三落四，反应慢啊，经常忘事儿，就是你吃药了都记不得了。所以说那种啊，我们还能看得住。如果是中度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家属陪同，因为没有家属，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顾及这个事儿啊。什么叫中度呢？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明白啊，这类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有1到2个家属，因为我们的那房间大，他能住得下。我记得我接触过一个，也是我治疗过一个的啊，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比其他的都严重。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一听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话有点久了啊，这个时候他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来的，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为什么说记得那个特别清楚呢？2023年年底那个时候啊，我是回了趟老家，休息了半个月，家里面有事儿，所以说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3、4天了啊。当时不是我收的，但是回来了之后，我一看他的案例，哎呦，我是肃然起敬了。为什么？这是一个英雄。怎么是个英雄呢？大家知道啊，藏区啊那面地少啊，但是呢空旷的地方多，耕种的地方少，山多，它属于一个地广人稀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藏区啊有很多的矿啊，这个人呢在矿上是个领导，他是管什么呢？这个管安全生产。那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吧？这个矿上啊，这个你再注意再注意，有的时候啊，它也难免发生意外。所以说他又是管安全生产的，那你说他这个责任就比较大呀。结果有一次那矿里面就出事了啊，到最后他是抢救啊、救援呢，搞了好几天，到最后慢慢往里弄，最后里面的一步了，就是往里面还去深处救人，都已经把那救援通道打开了，到最后那得吓人呢。那时候机器设备还不够呢，像现在有一些什么机器人都能进去，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你告诉我，他作为什么？他作为这个安全生产的负责人，而且又是党员，那你想想，这个时候是不是起到先锋带头作用啊？结果他就带着人往里进呢。大家明白吗？只要有塌方的矿洞，那再次塌方的风险非常的高。结果他进去救人，结果这一救人回来的时候继续塌，到最后啊把他又埋里面去了。但是这一次他在里面救出来了4、5个，结果到最后又把他挖出来了之后送到医院里面去。这个家属后来说的啊，病历上我们也能看到，因为他是什么陈旧性损伤。什么一个陈旧性损伤？肋骨断了4根，2条腿全断了，脑袋被砸破了，而且是出血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呀，这一下子之后，那身上的骨头啊被压的，脏器被压的，内脏出血，脾脏都摘除了，然后那个肋骨扎进去了之后，把这个肺又扎坏了，肺又切掉一样。大家算算，脾脏摘除啊，骨折，肺摘掉一样，然后砸出来的脑出血，哎呀，这出来了之后，在医院里面住了半年多，才算糊弄着给出来了。但是，一出来了之后就病退了，没办法了，上不了班了。哎呀，结果后来就慢慢养，越来越养，越来越养，走路也走不动。慢慢慢慢的，刚开始出来那是外伤性的脑出血，走路就是颤颤巍巍的能走。结果一上了岁数之后，不行了，走不了了，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到最后彻底走不了。然后慢慢慢慢再病。再严重了之后，开始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什么情况呢？最开始是什么？是哭啊，就没事了就哭，家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到最后慢慢慢慢的是连哭带笑，然后晚上就不行了，晚上就唱歌，然后到最后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暴躁，再往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基本上就起不来床了。那个疗养院

院呢，医院去的多了，到最后已经确诊了。这个是什么？叫中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功能认知障碍呢？功能认知障碍是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个名词，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就是老年痴呆。现在咱们国家分轻度功能认知障碍、重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认知障碍？就是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事儿，这叫功能认知。那么老年痴呆就这种情况，也是用了很多种办法，但是医院里面也说了，说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什么引起的？属于外伤性的脑出血，而且量比较大，这个里面有压迫点，压迫过后导致里面的神经传导再不好，再加上脑部里面的血液循环不好，这个淀粉酶沉降过度。我给大家解释个词儿啊，什么叫淀粉酶？就是现在研究发现，只要是老年痴呆的人，脑袋神经附近包裹的这种淀粉酶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这个淀粉酶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啊，人的身体当中没有没用的东西。这个淀粉酶，它是能够保护我们这种神经的。但是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车子里面、自行车里面那个里面加那个油一样啊，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结果一旦这个油凝固了又特别多的时候，你蹬这个车链条你就蹬不动啊。那油要是冻住了之后，你就更蹬不动，拧都拧不动。就这种情况，它本身是有用的，结果一旦多了之后就成危害了。脑袋里面，尤其是大脑神经元附近的这些淀粉酶就是如此。它在显微镜下能够看到是什么样，就跟那个显微镜下看到跟小美丽一样，比那小美丽要小得多，就跟渣一样，就把这个神经给关住了。正常神经之后，它是互相之间有分支连到一起的啊，像小叉一样，一点点长，一点点长。那我们人想事儿的时候，脑部的神经那突出啊，就放电，互相之间传导。结果你看放电中间都是那种淀粉酶了，这电过不去，这人就想不起来了。所以说找到了原因，实际上全世界攻克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消耗掉，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洗掉。记住了，这东西是不能够把脑袋切开抠出来的，抠不出来。那抠不出来，只能是想办法给它化。脑子里有个大脑屏障，大东西又进不来，小东西进去了药就是不够。所以说老年痴呆这个功能啊，就是越来越严重了。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眼看着它严重。你看著名歌星那个蔡国庆，他老母亲就是老年痴呆，那到最后也是家里面痛苦万分。所以说这个患者到了我们中心，我看到他那个病例啊，我是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说要解决他这个内脏亏损的问题，你看咱们有很多的方子，包括他这个陈旧性的脑出血，这个里面慢慢的给他恢复血管一点啊，咱们让他生活的好一点，症状减轻一点，这都能容易做到。但是唯独这个脑部的神经，大家听好了，就是来的要慢一点。所以说根据这种情况，我一看，我说这个人呢不得了啊，这个人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老革命、老党员，而且呢又是一个英雄。你看看舍己救人呐，他能够为了救别人的生命，毅然决然的冲进去啊，那种矿里面的塌方，那真是轻轻松松要一个人命，但是他为了救别人，到最后自己毅然的往里冲。你说这样的人让不让人敬佩？所以说就这样的人，我告诉大家，那是好人一定有好报。那他的好报在哪儿呢？他的好报就是遇上我了，哎，遇上我了，我就一定千方百计的给他想办法，一定要帮忙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啊，跟这个患者家属啊就进行了一个沟通，因为我回来了晚了几天，当时呢所有的治疗方案呢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呢，我就个人认为啊，我说这个人应该高度重视，不是说咱们见人下菜碟啊，孟非老师没有这个习惯，每个患者在我面前都是公平的。我对每个患者都是尽心尽力的，但是我就感觉呀，他这个余生不应该这样过。他呀，毕竟来讲立过功，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那现在呢，就是基本一半的清醒，一半的糊涂。清醒的时候就难受，糊涂的时候呢就胡言乱语。我说这个也太难受，太遭罪了。我说这个事儿啊，我说我来帮忙解决，因为当时呢，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呢都已经签字了，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别的大夫都已经做好了。这个里面呢，第一个事儿，羊胎盘是一定一定要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补正驱邪，这个事儿要干，因为他这身体已经太虚了，基本上一天有大半的时间呢都是在躺着，还有呢推着轮椅出来，基本已经走不了了。而且糊涂的时候啊，甚至说有的时候那个捆绑带给他腰上都给他挂上，要不然他挣，你看这多痛苦啊！晚上呢，有的时候一糊涂了还喊还嚷，这太危险了，这家属遭罪不说，个人也太遭罪了。然后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这个一系列的康复方案、治疗方案全给他用上了，其中呢包括这个硒也给他用。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是80微克一粒的，

80微克一粒的也够用，也是比较好的。已经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是第三代的有机硒了，也挺好，能够进入身体，能够吸收到60%，6848，你算算吧，就基本上一粒就是50微克啊。我们中心里的大夫就告诉这个患者的家属，就是这个给他吃的时候，一天吃多少啊？一天吃4粒，4-5就200微克的硒。实际上来讲啊，国家规定啊，每个人正常每天就是50到200微克就够了，给他这个200微克的量就已经大了。那当时呢，我就考虑两方面，哪两方面？第一，他这边脑血管的损伤引起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已经检测过后，他这个里面的淀粉酶的含量啊，已经超级高了。所以说，这个200微克的这个硒对他来讲能不能起作用？能，一定能够起作用。首先，第一个来修复他这个血管；第二个，让这个血管的韧性和弹性来提高，增强脑部的供血。这样的话，也能够滋养一下脑部的神经。那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有效归有效，多长时间？如果说按照现在啊，给他每天这个200微克纯硒进入，就是按吸收率来算啊，200微克的硒，基本上他得在8个月以后才能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证明了，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以前的案例，就是老年痴呆的患者，轻度老年痴呆的患者用到了这个硒之后，一般情况下是4到6个月初期就有这个改变的现象，而且呢，记性就比以前好了，反应也比以前快了，包括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多了，情绪上也比以前要好，这是我们有案例的。但是呢，对他这块来讲，如果是8个月到10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呢，那你告诉我，他这个身体是每况愈下，而且呢，这个老年痴呆还会越来越严重，谁也不知道1年过后他这老年痴呆会不会变成重度的。一旦变成重度的老年痴呆，大家听好了，到那个时候神仙来了都难救，给他吃什么都不管用了。因为市面上现在能够解决老年痴呆的东西没有一个便宜的，这是第一。第二个，都是能够预防，再有一个就是中度的和轻度的还能够给他减轻，而一旦完全痴呆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了啊，就是傻了，就是糊涂了，就是痴呆，就是疯了，你明白吗？到那个时候吃什么没有用了，因为此时此刻全世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逆转完全的真正全部痴呆的这个人，没有。所以说我就在提这个问题，我说家属啊，我说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说他现在啊尽量的让他保持的清醒比较多，我说这个咱们要想办法，我说现在来讲呢，阳胎盘啊，这个是把他的身体修复啊，气血通一通，我说这个硒是能够保证他脑部里面这个血管慢慢的修复，再加上脑部里这个神经慢慢的修复，我说这个东西一定是有效，我说时间长一点，我说但是呢，他这个年龄也不小了，我说这个严重的情况啊是加重的状态，我说这个不能再拖，我说拖得越久问题越大，我说我有个建议啊，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每天的用量加，我说你看按照咱们现在一粒是80微克，是不是实际的吸收率是50微克，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按照1天200微克的量，我说我给你们提个建议，我说这个事儿啊我有把握，你们看看能不能做，我说做到多少呢，每天给他吃500微克，我说就加倍啊，再加上倍数，我说这500微克的量，那你算算吧，就是吃10粒，我说这是特殊的啊，我说正常情况下一天就是1粒2粒，我说但是这个不能再等了，我说我怕1年过后万一他这个变成重度老年痴呆神仙难救，我说这个500微克的硒啊，我说有轻微的中毒现象啊，我说但是不会要命，也不会说有多严重，我说这个问题不大，我说因为硒是随时代谢的，我说你看看要不要试一试，我说如果说咱们试了后面他这个反应程度脑袋里面的反应会清醒，我说如果不治，我就怕半年1年过后变成全痴呆，人就彻底废了，就傻了。结果家属说我考虑考虑，当时啊晚上回去了啊，趁着他清醒那个事儿，家属也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你知道这个患者怎么说的吗？趁着清醒啊，患者听到这个事儿，患者自己就做主了，他说我这个人做了一辈子主，这个事儿我自己做主，他说现在是如果即使出现轻微中毒反应，我最起码我能不痴呆不傻，他说我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的时候在干什么，我感觉每天就一眨眼就一天，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去哪儿了，他说我要治，哎，这患者自己同意了，到最后给他开始，这真的是很大的毅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心，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啊，不是我没想到，我是有预见的，家属没想到，家属没想到什么，3个月过后他自己统计了，这个每天清醒的时间比以前延长，每天原先正常清醒的时间啊，就是去掉睡觉。

0: 以外，清醒的时间一天也就三四个小时，那剩下的那些时间都糊涂。结果没想到三四个月过后，他每天的清醒的时间能够达到八个小时以上。哎呦，这一下子整个家属就振奋了，不只是整个家属啊，这个中心里面很多患者都来说了，说我也要加量，我也要加量。为什么？我说你们用不着，我说你们还没痴呆呢，你们用什么加量？都这西医这么好，我说他是特殊情况。结果下来了之后，整个在我们中心里面，他是住了9个多月，出的院。我告诉大家，出院的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每天基本上是要临睡觉的时候，他有点困了，这个时候说话会有点颠三倒四，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是保持清醒的，而且手和脚的这个自己啊不往起站的情况下能慢慢活动，人扶着能够走上个10分8分钟啊。哎呦，这出门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真的是热泪盈眶，拉着我的手就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我过了年我再来，我就得找你帮我好好解决解决。”你看这一下子这个情谊啊就出来了。第二年我就跟他提前打了电话，我说：“你不用来了。”我说：“为啥？”我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息了。”我说：“这个息吸收率100%。”哎呀，他高兴的不得了，你看他的反应速度都快了，哥就报了个喜。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现在自己呀、啊，就是拄着个拐棍，不用别人扶，我能自己走路走5分钟了。”他说：“我现在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好多事儿我想起来了。”哎呀，我听着都高兴。大家明白吗？记住了，这个息用好了之后，用到一量，用到时间，什么脑血管受损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老年痴呆、严重记忆力下降的，你只要用完，我跟大家讲，这个症状是一天天的减轻，这些病用息就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你看企业给的政策，中金都吃300块钱一瓶，这也不算贵呀、啊。但是现在呢，给咱们200块钱一瓶，半年2留1200，而企业又说了，要用上一年的，按多少钱？按1800来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说，趁这个机会啊，咱们不是拿息来补充，咱们是来拿息来治疗这个病，什么肿瘤了、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脏的病、老年痴呆的病、糖尿病的，都可以用息来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所以说呀，这个息是国家倡导、全民支持的，咱们这个息是一定一定要吃，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你看一说就要超时，时间到这儿了啊，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说息说健康。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新听众哈。
0: 啊，你好。
2: 我来呢，是想就是想问一下您啊，我的情况就是可不可以吃息？
0: 你说一说。
2: 我也想定一年的量啊，我就想着，就是看到我的情况啊，我是有高血压啊，还有脑梗，然后便秘啊，就是大便干燥
0: 啊，
2: 然后失眠。就还有一些小毛病，那都不算了啊！就这几个毛病，就把我搞得就不想活了。
0: 你可别，我听你这声音也不大，也就50多岁，你这可别不想活呀！
2: 哎呦，难受啊！你不知道
0: 啊？
2: 那个高血压吧，你看啊，也就130到90，有时候是95，也不高是吧？
0: 你不高啊？
2: 但是就是这个人整天迷迷糊糊的呀。
0: 嗯。
2: 尤其是我早上起床，那个腿发软。
0: 嗯，
2: 这个人呢就是天旋地转的啊，这什么检查我都做了，那个颈椎呢也没有毛病，
0: 嗯，
2: 大夫说我就是那个血管老化了，没什么好办法，说我不洗的话就补点息，我这一直也没吃嘛。
0: 啊，医生已经建议过你了是吧？
2: 对，就是一直没吃，就是我听你讲课，就是说息对脑后的那个血管好，
0: 嗯，
2: 我就想着吧，息这么好，那我也试试哈。
0: 嗯，
2: 这个呢是我向您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0: 就是脑血管还有血压啊，这是第一个。
2: 对对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那个便秘嘛，哎呦太严重了，什么腊肠果还有果糖都吃了，它不管用啊，它排不下来。
0: 嗯，
2: 每次呢还得抠，然后就是干嘛，就是一个球一个球了啊。
0: 嗯，

0: 那抠嘛，每次还出血，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害怕吃东西，吃了就得排，它费劲呢。我这一天天的愁死我了，真的。
1: 我听明白，这个事儿最犯愁。别看这事儿不大，但是愁人
0: 啊，
1: 难受。
0: 对呀，第三个就是我那个失眠。你看，晚上8、9点钟我就开始睡啊，可以睡个3、4个小时，玩到醒了就睡不着了，然后就开始在床上翻来覆去，瞪着2个眼睛等到大天亮，那个脑袋不就开始迷糊了吗？我那个腿软嘛，就不敢下楼，就怕迷糊摔倒。医院给我开的药嘛，我都吃了啊，也不好使。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就是缺这个硒啊？我自个儿不知道，我就想着来问问您哈，孟非老师。
1: 您老家是
0: 然
1: 哪
0: 后，
1: 里的？
0: 我家是四川的，
1: 哎呀，
0: 成
1: 那
0: 都
1: 我
0: 的。
1: 跟你说吧，四川那个地方就是缺硒带，这不用问了，这是缺硒带。而且呢，我给你解释一个新名词儿，您听一下啊，可能对你有帮助。这个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第一，你那是缺硒带；第二个，你这个有一个词儿，你说大夫已经检查出来了，是血管、脑血管的老化。只要说是听你的年龄绝对不大，都没超过60。你说就这个年龄，血管老化出来了之后。那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它是外因引起的，外因引起的，咱们就要找原因了，一定是缺某些东西才导致你血管老化，是不是？那咱们先把这个事儿放下，我再给你仔细去说啊。你看你说的这几个情况，第一个，脑血管不好，还有轻微的梗过，然后呢，血压本身你这血压就不算高，但是你又脑袋头晕，这就证明你基础压低，而且影响到脑部供血，出现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大便就是你说都得抠。你说这个，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重复一遍，你说都活得没意思，不想活了。你说不到一定难受程度，谁会说这句话呢？是不是？你证明困扰的大，大便。第三个，你是失眠。你跟明面上这三个事儿没关系，我告诉你，一句话就给你解到一块儿去。听好了啊，现在治疗老年痴呆，就是说治疗老年痴呆这个，你不是痴呆啊，我就跟你说这事儿。现在治疗老年痴呆不治大脑，治大肠。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有个词儿叫肠脑，就是人的。肠道里面跟脑神经是长得一模一样，而且发现了肠道退化的越快，脑部的神经和血管萎缩的越快。就是肠道出问题的人，脑袋永远都是浑浆浆，反应不过来，记忆力下降，脑血管萎缩，神经萎缩。所以说，现在这个医学界已经公认了，就是治疗大脑的时候，要从肠道开始入手治的话，起到的效果能加强一倍。所以说，你这个肠道现在，你说你都抠都抠不下来，拉都拉不出来，吃饭都害怕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肠道老化比你大脑老化还严重，你是因为肠道老化导致的肠脑老化影响到的大脑的反应，从而出现那个脑部血管的退化。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0: 明白明白。
1: 所以说这个联系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在这个食用补充和用硒治疗的这一块上面，我给你说一个实际的案例啊。我在湖北恩施考察那个时候。当地的所有的长寿老人，就是90岁、10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没有一个便秘的。那你猜为啥？就是因为当地的自然资源就是硒，只要把硒补充到足够量，只要把硒补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没有一个肠道出问题的，而且当地还没有一个老年痴呆的。那你就发现了没有？硒是能够解决脑血管病，硒是能够治疗脑部的神经功能退化，不得痴呆，还能让肠道完全健康起来的。所以说，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就印证了这个事儿。那在你身上，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你这个情况说实话有点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现在就头天旋地转，我刚才听了个词儿，再有一个往出抠，这就证明时间好长了。所以说你这个时间上也得长，基本上你要见到效果3到4个月，但是见到效果3到4个月不是就好了，是起作用了，你要坚持住。你这个刚才你说用一年，你这一年对的，你得照着一年起步开始用，而且。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

0: 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西呀，我呢在这里啊也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嘱咐了一个事儿。我说咱们这个西呢是在中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同时呢也是我非常在意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它呀是目前国家倡导的要求我们全民补硒的这么一个国策，同时啊也把每年的5月17号列为了全民补硒日，这就充分证明了国家对全民补硒的这个事儿的这种重视。所以说呢咱们趁着现在啊咱们企业呢给了一个政策啊给了一个活动，那我们呢也变相的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呢这些老人家对硒的这种认识以及对硒的应用率到底有多高。结果呢咱们这两天的时间啊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打来了电话，要求啊吃这个硒啊，有的定半年的，有的定一年的，有的定两年的。那现在呢其中定一年两年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在这里啊我就不感谢了，为什么呢？这个事儿我不能谢你，咱们要反过来，这个事儿啊你们要谢谢孟非老师。为啥呀？因为如果说我在节目当中没有给大家讲到硒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咱们这个数据就做了一个整理，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两天多的时间呢，只要是打过来电话说要订这个硒的，要吃这个硒的老人家，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接电话的时候都问了一下，就是说您了解过吗，或者说你吃过吗，实际上就是问咱们这些老人家以前有没有用过硒。现在就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所有打进来电话的这些老人家里面，整个用到硒的不到15%。啊，这是一个数字啊，就100个人里只有15个人吃过这个硒，就这些老人家里面啊。那么另外呢，这15%的人里面只有10%在这几年以来坚持的吃，另外那5%啊是以前吃过，或者吃了之后啊没什么感觉，或者感觉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啊就停下了。但是这一次啊听到孟非老师把这个硒啊讲的全面讲的透彻之后，才突然之间发现说这个硒啊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居然这么大。所以说这次呢坚定了信心啊打了电话说继续要用到这个硒。那说到这个硒呢，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你们听一听，它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啊我给你们说清楚，你们听好了啊。实际上这个硒不是我们中国

国人发现的，是1817年瑞典的科学家啊发现了这个硒。那么慢慢的呀，这个硒呢就走进了全世界科学家的眼里，到最后呢研究它，了解到这个东西的作用。实际上，在1980年啊，我们中国呀营养学会就说了，说克山病、大骨节病啊、缺硒性心源性猝死等疾病，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硒补充，而且呢，这个硒才能够治到这些病。大家听好了，当年呢那些什么大骨节病啊、心源性猝死啊、心衰呀、等等这些问题，最后就是用到这个硒把这个事儿给治好解决掉的。那么同时呢，在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把这个硒列为15种每日必须摄入的营养素。1996年，基于肿瘤这个研究成果呀，获得国际的史瓦茨大奖，那么也代表着中国研究硒的领域步入了世界的顶尖行列。那同时呢，在2003年，大家听好，2003年这一年呢，是全世界对硒来说是一个特别有重要纪念意义的这么一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啊，说这个硒是此时此刻人类能够从自然界得到的最好的制剂啊，并且呢，把这个硒呀标志为加入所有的抗肿瘤制剂当中的一种必要成分。那你看，这是真正的把这个硒和所有治疗疾病的这个事儿，在国际上就统一观点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呢，2005年我们就定下了一个事儿，怎么讲的呢？叫防治疾病。你大家听好了这个词儿啊，叫防和治，防治疾病，全民定量补硒。在这一年，也就是我们整个中国教科书当中就出现了这个硒是能够有效的抗肿瘤的啊。那么同时呢，在中国也有个纪念的日子，那么什么时候呢？就是2014年。2014年，我们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院等这些单位正式的召开了一个大会。那么这一次啊，召开与会的这些专家呀，一共有122位。这122位这个专家，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国内顶尖的医学专家，以及我们的各种院士都齐聚一堂。在2014年，这些院士最后开完会之后总结，到最后出来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今天转述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听众朋友，你们听好这句话。这122位整个中国顶尖的科学家院士到最后统一了意见，统一了思想，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人体的各类疾病的根源都是缺硒造成的。这不是我来说，这不是孟非、任清言为来说的，这是整个中国所有的科学圈、医疗圈、医学界的122位顶尖权威一起同时认证同意的一句话，首次达成的一致意见，就是人体的各类疾病的根源都是缺硒。要想治这些病，那就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这个人体补充足够量的硒，就能够把这些病慢慢的治好。所以说在2014年开始，整个中国在研究硒的这一块啊，突然之间就爆发了，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在这10年当中呢，到了2024年，我们中国的硒啊，突然之间的这个技术就达到了世界第一了，也就世界顶尖了。真正的把这个硒啊研究出来了之后，在这个体外就能够真正的分解，进入身体以后就能够完全吸收的这么甲基硒就出现了，也就是现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可以说是目前代表整个中国最高水平的这么一种硒就出现了。所以说呀，真正的实现了造福老百姓。那大家明白吗？我们现在国内啊已经有很多东西在悄然的发生变化。那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现在这个硒已经加入到很多食品当中了，包括我们的婴幼儿奶粉当中都有这个硒。所以说呀，全民补硒，全民用硒，用到这个硒来解决身体当中的一些病，来治疗一些困扰我们多年的慢性病，这个呀是一个国策。所以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硒的科普、硒的宣传，也是帮助我们国家宣传这个硒的重要性，让我们老百姓啊真正能够接触到最好的硒，用真正的好硒来治疗我们身上很多重要的这种病症。那说到这个硒啊，应该怎么吃，应该怎么补，我前些天呢跟大家说的也比较清楚，我说这个硒啊它现在已经分为3代半了。那第一代的呢就叫亚硒酸钠，是这种无机硒，它有毒的。那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你打个比方来讲，像这个硒化卡拉胶啊这类的就属于半有机硒。
它可以做到低毒或者是。

是微毒或者无毒，但是呢，它的吸收率啊，取决于水溶性。那第三类呢，就叫有机硒，那这类的硒啊，就比较好了，但是呢，水溶性依然没有上来，能达到50%到60%就非常不错了。如果能达到70%，那就已经属于顶尖的了。那现在呀，咱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叫甲基 L 硒，那这个硒现在呢，咱们技术提高了，在体外啊，也就是说合成的时候，咱们就把它进行初步的水溶。那这个水溶之后啊，它再合成压成一起了之后，我们人吃进来呀、啊，就做到了100%。所以说这一下子呀，它呢就解决了一个在人体当中代谢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硒啊进入人体是形成谷胱甘肽的，那么我们这个半甲基硒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半完整的谷胱甘肽，进入身体完全吸收。所以说这是目前来讲最好的一个硒。那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吃呢？我在这里啊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首先咱们就从年龄上来说，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低硒地区，那这个时候这个硒的用量就有讲究了。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生活的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低硒地区，年龄呢在40岁以下，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的一个中肯的建议就是可用可不用，这是实话啊。因为我们每天呢，它有很多的食物来摄入，而且现在呀，整个中国的交通比较便利，它可能天南地北的食物都有，你可能吃到当地的这个是含硒量不高的，但是呢，可能有的地方含硒量高的这个菜肉啊，它就过来了，咱们就买了。那年轻人呢，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又强，吸收率又高，吸收了食物当中的硒之后呢，合成的概率也大，所以说呀，基本上缺的硒的量不大啊。所以40岁以下的这些人群，即使说是在低硒地带啊，咱们也可以基本上不用吃，除非是那种严重缺硒的地带，而且40岁以下已经有这个老年慢性病的现象了。你打个比方来讲，三高四高啊，或者心脏脑血管有一些不适啊，那这种可以吃了。那如果说过了40岁年龄以上的这些人啊，那就要注意了。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硒是一定要吃了。为什么？咱们国家不说了吗？防治结合，而硒是唯一一个又能够防病又能够治病的这种东西。那人一旦说，大家听好这个年龄段啊，一旦说过了60岁，那在我这里，包括在国家工人营养健康委员会那里给的这个文字当中都说得很清楚，60岁以后这个硒一定要往上吃了。因为这个时候就不是防了，大家听好，这个时候就是治。你记住了，60岁以上的人身上就不可能没有病。有人说我60岁我哪儿都好，那你去检查一下，不是骨密度降低啊，就是肝肾功能下降啊，再不然血液流速变慢，再不然心肌能力下降。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因为身体当中过度的透支产生的初期的疾病，这已经是病了。你不可能像小伙子一样一口气跑10楼扛着200斤的东西了吧，达不到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是病，只是这些事儿轻。可是很多身边60多岁以上的老人家，这个病就比较多了，严重的冠心病，严重的高血压，甚至有一些人得着肿瘤了。那你告诉我用什么？我跟大家讲，硒在这个时候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首先呢，硒是抑制肿瘤的生长，是医学，它排第一位。第二个，硒能够有效的抗氧化，减轻我们的衰老速度啊。第三个，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第四个，大家听好，这个事儿就厉害了，硒能够防和治，这两个词儿大家听清楚了，又防又治糖尿病。如果说家里面有遗传史的，就是家里面长辈有糖尿病的，这个时候一定要防，要不然等到一定年龄，你这糖尿病就爆发了。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条件呢，就提早把这个硒用上啊，这是第一个，防止糖尿病的出现。那第二个，如果说现在已经有了糖尿病，那这个时候用到硒量就略微大一点，这个时候就叫治。为什么说硒能够治疗糖尿病啊？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硒它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是直接作用于胰腺，第二个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素，它就这两个地方。那么我们人出现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胰腺功能一定是下降的。再有一个呢，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从而你即使胰岛素的量够，那这个分解血糖的能力也下降。那怎么办呢？硒这个谷胱甘肽一出来之后，形成了跟胰岛素结合过后的这么一个新产物，完全的不会出现胰岛素抵抗。所以说现在啊，你去调查一下，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在高硒地区，就是只要是这个硒啊在当地土壤当中含量高的地方，糖尿病、肿瘤这些患者的概率极低极低，就像湖北恩施都没有肿瘤医院，所以糖尿病在那儿都是稀罕病，
啊，那么它就能够解决这个事儿。有了糖尿病，什么打针的、吃药的啊，包括这个注射胰岛素的，血糖抑制不下来的，你要是把硒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3到4个月，你的血糖慢慢的趋于平稳。这是什么？它是有效的解决胰腺这个事儿啊，它有效的解决胰岛素抵抗。

哥和大姐都是因为糖尿病影响到了眼睛，所以刘大姐呀，深知糖尿病对眼睛的影响，她不想和自己大哥和大姐一样。可是后来呢，刘大姐的眼睛也出问题了，真的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呀。一开始的时候啊，她看手机，总感觉呢，眼前有蚊子在飞，眼睛转到哪儿，这蚊子啊就跟到哪儿。慢慢的，眼前的蚊子越来越多，弄得刘大姐呀，整天的是心烦意乱。其实她知道，一定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了，她就让老伴儿啊，带着她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其实，从刘大姐眼睛里的蚊子开始变多的时候，她眼睛里的视网膜就已经是浅脱离了。这个时候，只要找对正确的治疗方法，很快就能恢复视力，是可以达到逆转的。话说回来，老伴儿带刘大姐到处去治，这中间呢换了不少的药，可是吃来吃去呢，效果始终不理想。刘大姐特别着急，害怕自己啊也出现糖尿病眼病的各种的并发症，走上大哥和大姐的老路。由于糖尿病眼病啊久治不愈，刘大姐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糟糕，她就怕和自己的大哥大姐一样啊。对于网托来说呢，治疗的时间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视网膜脱离时间超过24小时，眼睛很有可能会失明，等到脱离的时间越久，到了后期的视网膜萎缩了，即使您做了手术也抹不平了。所以呢，当时医院就建议他去做手术，因为之前的治疗他已经对医院呢不抱有什么希望了，但是呢内心又不想完全的放弃，他那个时候特别的矛盾，不知道怎么办好，也越发的焦虑和恐慌，也越发的着急去寻找能够治疗自己眼睛的方法。后来呀，听之前的一位病友介绍，说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组合治眼病啊，效果好。但是呢，当时这个药太紧张了，没办法，刘大姐呀，只能先做手术，先把视力保住再说。后来拿到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啊，刘大姐呢就用上了。结果用到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刘大姐眼前的光感呢越来越明显了，这让他们全家人呢心里都很敞亮。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刘大姐能看清东西了，然后视力呢也一天比一天好，糖尿病引起的网脱完全康复了。后来用了三个疗程，视力恢复得非常好，他能看电视了，能刷手机了，自己呀也可以出门了。刘大姐用好了之后啊，也让自己的大姐呢用上了，因为她的大姐的病比较重，用了四个疗程也恢复得非常好，到后来呢也停药了。这一次刘大姐听说明目二十味丸有优惠活动了，而且还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免费赠送，以后再也没有赠送了，所以她想订两份12盒的优惠，给自己一份，给大姐一份，想着呢再巩固一下。当时啊，她的请求被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因为他和大姐之前已经停药了，病已经好了，我说病好了就不用再用药了，凡是康复的眼病患者几乎没有复发的，所以也不用巩固，好了咱们就是好了，我们莫不如把这个机会留给更多需要的人呐。刘大姐呢非常理解我的想法，也非常感谢我们。那在这里呀，我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咱们这次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
还没报名的朋友

0: 友您要赶紧拨打场外电话了，因为有的地区呢已经开始断药了。现在能参加上活动的都是幸运的人，省钱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我们能获得重获光明的机会，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另外呢，我也要提醒广大的眼病患者，一定要合理的订购，不要觉得明目二十味丸马上断药了，仙灵顶丧珠和安宫牛黄丸呢以后啊也不再赠送了，所以呢很多人想多订一些留着以后备用。我劝大家呀不要有这种想法，病好了咱们不用啊再花钱了。另外药是治病的，我们一定啊要把最好的药给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所以呢大家在订购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报名。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看导播呀不断的示意我，已经有不少朋友啊打进电话想要跟我进行通话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接进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我听说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严格来说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了呀。
6: 哎呀，是啊，我呀希望尹老师帮帮我呀。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6: 尹老师，活动的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说有药了，而且呀、还是这么大的优惠活动，我就直接订了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天灵顶上珠的10盒，再送啊安宫牛黄丸6丸的，就这个活动我这药码都收着了。
0: 这一次给大家争取的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订购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免费赠送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活动结束之后啊再没有赠送了。所以报名的人呢就很多，能报上名的能拿到药的都是幸运的。
6: 对呀，是啊是啊，我收到药的当天呢我就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

0: 化是五味丸，煎饼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就一起都用上了。哎呀，难怪呀，说这三个要一块用，这是最好的组合。真的呀，我是体会到了，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嗯，看来您感受到效果了，是吧？
0: 对呀，原来我是只用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然后就觉得效果吧特别的好。现在再加上煎饼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那效果呀真是加倍呀。我早晨起来以后啊，就觉得这眼前呢看东西特别清楚，比以前呢还要清楚了。用药之前我呀是糖尿病并发症那个白内障、青光眼，这个视神经啊萎缩，眼底啊出血过两次，当时啊视力特别差呀，打的激光直滴血呀，眼前那都是黑点，就感觉这眼前雾气糟糟的。
1: 是不是就感觉像那个火龙果一样，有黑点的地方是黑色的？
0: 对对对，我就根本啊啥也看不清楚。之前老伴儿在我眼前晃悠，我就看他看脸都看不清。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的药，眼前那黑影就没了。
1: 嗯，太好了。您过去眼前的黑点啊，是反复出血之后它形成的出血点。
0: 嗯，
1: 虽然激光呢止住血了，但是出血点的这个血管它吸收不了，它就会留下呢这个视力的障碍。为什么眼前看东西有雾啊？是您的白内障导致的。另外您还有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这都是重症的眼病啊。
0: 嗯，
1: 现在呢您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这黑点就感觉没有了是吗？
0: 对呀，就感觉阳光出来了，雾气啊全散了。现在吧眼压也降了，平时就18左右，你说眼球也不硬了，摸着都是软了。我就感觉特别的好，这段时间呢我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
1: 是不是看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0: 对呀，再加上啊配合上煎饼顶上珠和这个安宫牛黄丸，然后早上起来就看远处那大楼的广告都看得特别清楚，眼睛里啊就感觉特别的凉爽。真的呀，我跟你说特别的清楚，跟以前呢一点都不一样了。
1: 配合用上煎饼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这视力比过去好了一大截。
0: 对呀对呀，
1: 这个效果是应该的。首先呢，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它能打通干眼通道，给您眼内的细胞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是一个逐步好转的过程。而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这样组合呀，能更快速地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也含有和明目二十味丸一样的麝香、牛黄、珍珠，这样啊药效翻倍了。麝香带领着药效，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这样呢治疗效果呀更快更明显。而且呢，安宫牛黄丸当中还有水牛角，可以强力的凉血止血，清降眼内的血毒。朱砂呢清心泻火，雄黄解毒去邪，冰片引药入目，散热止痛。所以您用完之后眼前亮了，视力更好了，眼睛凉爽舒服，所以当天用完就能够有明显的效果了。配合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三个药组合汇集了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效果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植物药呢是人参、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啊。通过这样整体的治疗呢，只要你还有光感就能够重现光明。那如果他们都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药啊根本就不用考虑了。所以我希望呢，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您如果想重现光明，不想余生都活在黑暗当中，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机会，一定要参加活动。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因为报名的人数啊很多，大家伙儿啊也都在抢占名额啊。
0: 是啊是啊，我一听这节目说呀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药不多了，我就觉得呀这药我订少了，我就想问问你，你说能不能我再加一份啊？
1: 加订一份是您自己用吗？
0: 我知道活动结束以后明目二十五味丸就会断供，这药就没有了，以后啊

0: 没有仙灵顶上柱和昂贡牛黄丸赠送了。你说我想给我老伴儿订一份12盒的邮费，
1: 如果给老伴儿订的话，您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的电话。
0: 好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参加这活动。
1: 好，那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好，再见再见，谢谢老师。
2: 好，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就是这个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结束的也有点太快了吧？
1: 是，药太少了，很多地区呢已经提前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
4: 嗯，
1: 其实说起来呀，也不到一天的时间了，咱们就还剩下几个小时了。您是什么情况啊？
4: 尹老师，就是我之前用了一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井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现在马上呢就要用完了，这个药的效果比我之前治疗的效果都好。
1: 嗯，
4: 就是我今天才听到有这个活动，我想订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
1: 治病的关键呢要用对药，这药用对了的话呢、其实病啊并不难治啊。
4: 这一次优惠活动确实啊帮了我们不少，减轻了家庭负担，给我省了很多钱呢，我现在心里特别的高兴。
1: 那就好，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这样折合下来、咱们至少省了得有10000多块钱呢。
4: 对呀、尹老师，就是我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视网膜病变，我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眼睛里吧现在也不干涩了，就是以前就这眼珠转动都感觉呢不灵活，现在感觉我的眼睛呢也湿润了，眼球转动呢也灵活了，就是眼前小黑虫这一段时间都明显的减少了。
1: 很好，过去眼前的小黑虫有多少啊？
4: 就是以前的黑虫眼前全都是，就是这眼球转到哪儿这黑虫吧哈也就跟到哪儿，这段时间没少了，就以前眼前看东西呢都是模模糊糊的，就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
1: 看东西模糊啊就是白内障的典型的症状，如果看东西清楚了，说明呢晶状体的细胞啊被激活了，免疫修复功能呢回来了，晶状体在透明，这是您最大的一个收获。
4: 就是以前就是眼睛分辨颜色什么的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就是暗的颜色，现在我能看清楚了。
1: 嗯，现在恢复得很好啊，您对自己后续的治疗有没有信心呢？
4: 有信心呢，活动以后明目25味丸还会断药，以后还没有咱们那个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我必须吧得要参加上这个活动，我想订12盒的优惠。
1: 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的提醒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这一次活动结束之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肯定会断药，因为生产量太少了，之后大家呢花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药了。另外这一回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仅有的一次赠送，这3个药的组合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水牛角和植物药人参，矿物药呢咱们有朱砂、有雄黄等等的，通过整体的治疗可以战胜一切眼病顽疾。 咱们的眼病患者呀，如果想重见光明，不想呢余生生活在模模糊糊当中，或者是在黑暗当中度过，那么就一定啊要参加活动。今天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也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与活动吧。
4: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订药。
1: 好，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嗯，好的，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5: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6: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7: 尹老师啊，
1: 哎，
7: 我是你的老患者了。你把我的眼睛治得特别好啊，我就想和你说说呀，我恢复的情况。
1: 行，说说您恢复的情况吧，我听听。
7: 我这两天呢，听说有优惠活动，我报上名了。我参加的是订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
1: 啊，
7: 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那个优惠。
1: 嗯，
7: 哎呀，我现在就等着送药了。
1: 那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7: 我这个眼睛啊，遗传性的青光眼，能有6年了吧？
1: 嗯，
7: 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啊，想治好基本上不可能。
1: 嗯，
7: 我父亲当时就是青光眼，
1: 嗯，
7: 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最后呢你还是失明了。
1: 嗯，
7: 后来我大哥呢也患上青光眼了，
1: 嗯，
7: 眼睛失明3年了。
1: 嗯，
7: 当时吧我就特别害怕。
1: 嗯，
7: 我知道啊，我这早晚呢他也得失明啊。
1: 哦，我明白了，就是老父亲呢，包括自己的亲大哥都因为眼病失明了，所以本身您这个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阴影了，或者就每天就很焦虑。
7: 哎呀，是啊。
1: 嗯，
7: 你说我大哥眼睛看不到了，他也不甘心，这大小医院都去一遍了，那很多那个大夫啊都说呀、啊、能治，结果吧就把我大哥的一辈子积蓄啊都花光了。
1: 嗯，
7: 那最后呢一点亮光都没有啊。
1: 嗯，
7: 彻底失明了。后来呢也是我大哥听病友介绍的，先打听到你的这个3个药。
1: 嗯，
7: 当时就打了这个场外电话， 场外老师特别负责任，

0: 听了我大哥这个情况后呢，就告诉我大哥说的、你别花钱了，确实啊这治不了了，就没让我大哥订药。
1: 对，必须实事求是，如果失明了那就真的治不好了，那真的治不好了的话咱们就没必要花那个钱再去买药了。
0: 嗯，从那以后呢，我大哥吧他就信任你们、说你们啊真的是为了患者考虑，不是为了光为了卖药，能治就给治，
1: 对，
0: 不能治呢就不要花钱。
1: 是，
0: 后来我大哥啊就把你们这个药方啊推荐给我了，
1: 嗯，
0: 让我赶紧用上。你的这个猛药滋养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藏珠和安宫牛黄丸，就不要耽误了，别让他似的再失明了。
1: 嗯，
0: 再好的药啊也没有用。
1: 嗯。
0: 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的药，
1: 嗯，
0: 之前呢我眼压高疼的不行，
1: 嗯，
0: 眼球硬的吧就跟个钢珠一样，
1: 嗯，
0: 用什么药啊都降不下来。
1: 嗯，
0: 我之前呢视力降到 0.1 到 0.15 吧，
1: 嗯，
0: 视神经啊也萎缩了，
1: 嗯，
0: 左眼的更严重，视野吧都缺失了。
1: 看东西的时候您整个余光是不是黑了，这眼睛只能看到正中心的一小片儿，是吗？
0: 嗯，对
1: 啊，那是颞侧，包括鼻侧视神经啊就都已经萎缩了。
0: 我就只能看前面，右眼的眼角都黑了看不见。
1: 嗯，对，这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青光眼它为什么会致盲啊？就像您的大哥您的老父亲也是因为长期的高眼压压迫到了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严重的萎缩，坏死之后呢这眼前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可是您呢治好他是有希望的，您的视神经细胞他没完全坏死，我们是可以用药给他激活的。
0: 是啊，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我才用了两个疗程啊，我视力现在就提高到一个 0.3 一个 0.4。
1: 嗯，
0: 眼压呢从用药第七天开始就降了，
1: 嗯，
0: 疼胀都缓解了。
1: 嗯，
0: 我治疗了20多天呢，眼压19左右了。
1: 嗯，
0: 一点都不硬也不疼了。
1: 很好。视野现在放大没有？
0: 放大了。
1: 嗯，
0: 我眼睛里的眼屎也多了。
1: 嗯，那是排毒反应。
0: 而且呢我现在呢左眼内眼角啊不黑了。
1: 嗯，
0: 外眼角呢那黑眼呢也小了。
1: 嗯，
0: 我现在是特别满意啊。
1: 一定要持续治疗，最后呢整个眼角处的黑影它都会散开，到最后就完全消失了。您的视神经通过激活修复之后恢复到正常，视力提升是还有余地的，咱们继续用药就好。
0: 嗯嗯，所以啊我特别满意啊。
1: 嗯，
0: 我之前用了两个疗程都是原价买的。
1: 嗯，
0: 你这个药啊也太紧张了，能买到它就不错了。
1: 对，
0: 活动优惠的事儿呢从来就我就没想过，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能有这么大的力度啊。场外老师吧让我参加8盒的那项优惠，我是决定了订12盒的，我感觉这个是最划算的。
1: 对，订12盒猛药滋养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这个确实是最合适的。
0: 我知道啊，常委老师啊也是为了我好，谁也能治好、还能少花点钱。
1: 对，
0: 但我的是呢顽固性青光眼的，还是遗传的，我知道它挺难治，所以呢我就想着这次呢给它治好了，剩下的药呢再吃一段时间巩固一下。
1: 如果呀您已经登记订药了，我就不参与意见了。
0: 嗯，
1: 猛药滋养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以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组方，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是更好的。安宫牛黄丸呢也含有动物药、麝香牛黄珍珠，通过这样的整体的一个治疗啊，可以让您的青光眼呢给它摆脱掉。
0: 袁老师啊，我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完全的恢复正常视力啊。
1: 嗯，一定能的。 如果这三大奇药治不好您的眼病啊，其他任何药啊都不可能治好。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想重现光明，不想呢余生啊在黑暗当中度过，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好了，就跟您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我非常感谢你、
1: 哎、
4: 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失明了。
1: 哦，
4: 我现在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能自己出门、
1: 嗯、
4: 自己做饭收拾家务。
1: 真好、
4: 我还能看看电视手机、
1: 嗯、
4: 我相当满意了，特别的知足啊。
1: 这说明啊，咱们生活已经是走上正常的轨道了，咱们的眼睛好起来了，犹如重生一样，而且眼睛好了心情也就好了，那您以后这个身体呢也就会越来越好的。
4: 是三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那个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马上就要用完了。
1: 嗯，
4: 我之前吧是眼底动脉硬化、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1: 嗯，
4: 本来是打算做手术的，结果得了一次脑病，当时这个左眼当时就看不清了。
1: 那说明您左眼的眼底动脉血管堵住了呀。
4: 是
1: 啊，
4: 眼睛视力不行了，老伴在你跟前他的脸我都看不清楚了。
1: 哎呦，老伴儿在您跟前儿，他的脸您都看不清楚了，那说明视力已经很差了呀。
4: 是，嗯，就感觉眼前有好大的一个阴影不动，眼前这个雾气吧是越来越重了，左眼呢也不行了，后来这个右眼视力也越来越差了。
1: 嗯，
4: 我自己都不能出门，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1: 嗯，
4: 这个眼前吧就是模糊的一片。
1: 嗯，
4: 吃饭的老伴儿夹菜。
1: 嗯，
4: 要不吧我就什么也看不见。
1: 嗯，
4: 去厕所得扶着墙去。
1: 嗯，
4: 就是干什么吧都得摸着摸着干呀。
1: 嗯，
4: 当时我就觉得吧，呀，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
1: 嗯，
4: 因为一直在治疗，可是视力是越来越差了。
1: 我们常说呀，年轻的时候呢累点儿啊都不怕，我们怕的是人老了之后自己呀、啊、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所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
4: 是的，尹老师，当时我特别的烦躁啊。
1: 嗯，
4: 这个脾气是特别的大。
1: 嗯，
4: 什么办法都用了，我的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我这心里吧就特别的害怕，特别着急，我怕看不见，如果生活在黑暗中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那时候我真是不想活了，想着一死了之也就解脱了。
1: 嗯，
4: 因为当时我啥也干不了了，就听收音机打发时间。
1: 嗯，
4: 一开始吧我就喜欢听里面新闻什么的，突然间我就听到尹老师的声音了。
1: 嗯，您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咱们缘分修到了呀。
4: 是的，你说的话声音是那么的温暖呀，就好像你在我身边和我说话、
1: 嗯、
4: 跟我聊天一样。那 当时我就想用你的猛药治眼疾风，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
1: 嗯，
4: 我当时就想了，尹老师这么有医德的大夫，还有你的这三个奇方，把世界上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都汇集在一起了，我的眼睛还治不好的话，那我这辈子就没有希望了。
1: 嗯，
4: 我就告诉孩子们，我说你们给我买药吧，我就是想用尹老师的药。
1: 嗯，太好了，我真的是要表扬你啊，你没有放弃自己，而且您的眼病根本不能放弃，你有光感，有手动感，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只要及时用药，用对药，不拖不等，就完全能治好的呀。
4: 是的，我用上你的药以后，我出的汗特别多，尿也多，但是每天这个眼睛嘛，就是越来越舒服啊，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4: 用了一个疗程以后，我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些了，感觉这眼前越来越亮了。
1: 嗯，
4: 就感觉那阳光照进屋子里了，而且那光线越来越多了。
1: 嗯，
4: 这个屋内越来越亮的感觉。
1: 嗯，
4: 最后整个屋子都亮堂了。
1: 嗯，
4: 我觉得吧，我肯定遇到好药了。
1: 嗯，
4: 自己肯定能好起来了。
1: 嗯，很好，这都是眼睛要逐渐变好的现象啊，太让人高兴了。
4: 是，差不多两个疗程的时候，这眼睛里就没有那个黑影了。
1: 嗯，
4: 尹老师，当时我的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心情就更好了。
1: 是，
4: 人家说吧，眼明心就亮了。
1: 对，
4: 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三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嗯，
4: 生活自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也不用摸着墙去厕所了，我自己能夹菜，看得非常清楚，自己吧出门都可以了。
1: 好，
4: 尽管这视力比没病之前差一点，但现在恢复的我是非常满意了。
1: 哎呀，太为你高兴了。现在视力咱们检查了吗？现在是多少？
4: 左眼视力0.5，右眼吧0.6。
1: 嗯，
4: 我现在自己出门到小区走走，这些都能做到了。
1: 出门没问题了，普通的家务活现在能干了吗？
4: 可以了，现在我自己能扫扫地、擦擦桌子、摘摘菜，
1: 啊，
4: 是做做饭都可以了。
1: 呵，真不错，那已经很好了，恢复的。
4: 今天打电话，第一是先感谢尹老师，第二我的药剩的不多了。
1: 嗯，
4: 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以后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的了，我想再多用一阵儿。
1: 您的情况啊，还没有去医院复查，您去做一个复查，如果眼病完全好了，咱们就不需要参加活动了啊。
4: 啊，尹老师，那你今天帮我报个名，
1: 嗯，
4: 我怕活动结束了花钱也买不到药了。
1: 这样，你找一下你的指导老师，你跟他提我，你让他先给你登上记，您呢抓时间赶紧去做复查，如果说复查完结果完全康复了，就不用参加活动了，因为现在咱们药啊太少了，需要的人太多了，我希望您能理解。
4: 嗯，理解理解，我能理解。
1: 哎，节目最后呢，我有几句话呀想跟大家说，想对眼病的患者说，如果呢您的眼睛没有光感了，这次活动啊不用参加了，就算遇到再好的药啊也没用了，其他厂家的任何药都不要买，不要浪费钱，我们必须要接受现实。但是现在呢还有光感的这个眼病患者呀，不管你有多重，这次活动啊你必须要参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活动，之后一定会断药的。方中药材呢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配合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啊含有麝香、牛黄、珍珠、水牛角、朱砂、雄黄、冰片等等的药材，这些都是治疗眼病啊最好的药效。这三个药呢组合在一起，就能打通干眼通道， 大补肝血，修复眼组织，真正的让眼组织的功能得到恢复。通过这样整体的治疗，就能对抗一切眼病顽疾。以后啊，再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这三大奇药组合汇集了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如果他们都治不好你的眼病，那其他的药根本就不用考虑了。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希望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如果您想重见光明，不想余生活在黑暗当中，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机会，赶紧参加活动。在这里祝大家都健康，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好的，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4: 好的，再见，谢谢老师了，谢谢。
3: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5: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3: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
6: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7: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8: 我准备好了，
9: 我准备好了，
7: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1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3: 烫金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大象精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精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首先要关注视力和视野的异常，如果发现自己视力莫名下降，或者走路总爱撞门框，下楼梯容易踩空，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窄，不要总以为是近视加深了或者白内障加重了，这很可能是青光眼侵蚀视野的信号，一定要重视。还有咱们老年人要特别注意，如果原本一直戴的老花镜，哎，突然感觉不需要了，视力反而变得清晰，别高兴太早，这可能是白内障进展，诱发闭角型青光眼的预警，必须及时的检查。
16: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5: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14: 天使白。
15: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5: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6: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

0: 物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的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6: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8: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9: 我妈生病长期住院，医院的伙食太差太难吃了。
10: 那你为啥不在家里做饭？
9: 我没家了。
11: 这个西北小城叫玉门，是我生活的地方。
8: 真正的友情无关身份，而是两个迷茫的灵魂恰好相互照亮。生活失意的老郑和无处可去的亮亮相遇，
11: 就在这个
8: 老郑意外成为网红，而亮亮成了他身边最坚定的搭档，也在彼此的生命中照进光芒。
11: 成就
8: 一段身份悬殊的特殊友谊，在笑泪交织中悄然生长。然而当老郑在流量中逐渐迷失，走向失控，这段关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能否成为彼此最特别的那束光呢？
11: 可命运却安排他只能像其他人一样，继续面对自己并不满意的生活。我一直搞不懂，像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我在意的，甚至让他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
8: 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90-5869，400-690-5869。 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的神奇。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会问了啊，说他在治疗高血压呀，还有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包括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它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三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它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走不动了、睡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就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送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 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哎呦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哎，咱们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彻底的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啊，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那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人家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的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哎，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李老师。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朝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他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 他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儿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得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了。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儿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3副药够不够？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由心的特别感动，这番言辞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因为他也是做好事嘛。啊，我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一口就回绝了。他说李老师，您能研发成功这么好的药，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最大的功德了。啊，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呢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3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我也让咱们这场外的指导老师去查询了一下，赶上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按照我说的给那个老人呢，孤寡老人申请了3副药。啊，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是要再次的呀为他点赞，又再次的感谢他的爱心。我也相信那位可怜的老人在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一定能够抑制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呢，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致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医，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最科学、最有效、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治疗方法。你吃这一种药比你吃一把药效果来了都好。那我们呢，随着现代的中医药的复兴和再次的崛起，我们得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得给自己最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儿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 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一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文玉堂延寿方一粒儿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能够益寿延年。它不像说是西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呀，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顶尖的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文玉堂延寿方的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手乌，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啊，那是治手乌，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手乌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5.3个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延寿方的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也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85%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50-60岁、60-70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这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 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4: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5: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6: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星药星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7: 哎，李老师，
3: 嗯，
7: 就咱们那个文玉堂发酵的这个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嗯，
7: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3: 哦哦哦。
7: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3: 嗯嗯，
7: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3: 嗯，
7: 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
3: 嗯，
7: 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3: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啊，我说呢，这三代延寿方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3副。为什么买3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患者知道的也多，买的人越多，就导致什么呢？他供不应求了，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现断货了。啊，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说广州那边没有药的？
7: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3: 哦，但是
7: 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3: 嗯，
7: 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3: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7: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了。
3: 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 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定的，对不对？
7: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真的，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3: 嗯，这个没有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想不到这一点。
7: 嗯，
3: 为啥？你没用对药嘛？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认为这病我得带到棺材里去了，啊，我这辈子治不好了。这不管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这离不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所以说你这个病才是越治越重，或者是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7: 哎呀，也得有十多年了。
3: 嗯，
7: 就打胰岛素都打了有八年了。
3: 啊，
7: 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
3: 嗯。
7: 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
3: 嗯，
7: 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这心脏就犯病，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就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滋味可难受了，哎呀，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过去了似的
3: 啊。
7: 完了晚上还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府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
3: 了，嗯
7: 嗯，哎，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了个化妆品公司，嗯，他倒是挣了不少钱。你说孩子现在挣钱了，你说就我也寻思着，你这苦尽甘来的也能享享福呗。
3: 嗯嗯。
7: 结果就身体这样，真就是害怕，知不到啥时候你说就过去了。
3: 嗯嗯嗯。
7: 就是我亲家哈，就是心脏病犯病之后，也就十几分钟人就没了。
3: 啊，这是有这个有对比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4到6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7: 是呗，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10多万呢。
3: 嗯嗯，
7: 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所以我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了。
3: 嗯嗯
7: 嗯。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
3: 嗯，
7: 就用上能有3-4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
3: 嗯，
7: 十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
3: 嗯，
7: 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3: 嗯，
7: 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

0: 1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
1: 嗯。
0: 呼吸吧，就哎，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生气上火的，
1: 嗯，
0: 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1: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终于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
0: 气字哈，
1: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
0: 对，
1: 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说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选择有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过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咱们治的是有保障的，只有有真材实效，才敢有这样的保障，有这样的承诺，哎，老百姓用的心里边踏实，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0: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哎呀，身上吧就是这早晨起来就赶上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目前这个状态哈，就是再需要几服药啊？
1: 从你现在恢复的情况上来看，总体来讲是很不错了。啊，对糖尿病呢，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降糖药的啊。
0: 对。
1: 而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啊，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中脾胃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问题了，还有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出去，对吧？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吃是不是得把大米倒出来呀？不然在家占地方啊。
0: 对，
1: 哎，那代谢能力不行了，你这个糖分不能够排泄出去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液里边血糖就高了。哎，那代谢能力不行，出在哪儿啊？我们人体哪个管代谢的呀？肝肾，肝肾经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不好了。啊，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不好，二是肝肾。淤堵了之后呢，代谢不好，那代谢不好了，吸收不好了，糖分又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呢，血液里边糖分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容易淤堵了，所以说这血液又不干净了。包括你担心像你出现亲家那种心梗啊，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的去降糖，单一的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中医自古无绝症，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适度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你利用上它就不会扩散到血液里了。然后二通血脉，让咱那个血脉通了之后一身轻松，各种并发症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你代谢不紊乱了，你慢慢这身体就欣欣向荣了。哎，所以说呢，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 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啊。
0: 好好好，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两副药哈，那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了啊。
1: 好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这是慕名而来呀，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就是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治好了啊。
1: 嗯，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
4: 嗯，我今年吧正好是60了，看我这辈子吧这真是不省心呐、啊。有3个儿子，你说光供他们吃喝上学把我累得就够呛了，尤其是我家这个老二吧，这孩子从小他就不省心，大了以后啊就好打个仗上，净惹事儿啊！你说都30好几的人了，这2年前在工地上是不干活吗？他拿铁锹把人家脑袋给人家开瓢了，你说，哎呀，当时吧，对方说要20万呢，
1: 嗯，
4: 要不他就得蹲监狱进去啊，
1: 嗯嗯，
4: 哎呀，我就东借西凑的，好歹算给他凑上了，结果呢，他还是，哎呀，改不了啊，不知好歹的，哎呀，这些钱呐，你说就这那不都得我还吗？
1: 嗯嗯，
4: 说句心里话。你说能借给咱钱的人，那不都是实在的亲戚吗？别人谁借给你？
1: 对，
4: 哎呀，我就寻思啊，就是死了也得把这个钱呐、啊、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你这也不够啊，我还得找点活干呢。你说就这么点钱，你说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1: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还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4: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1: 嗯，
4: 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啊？这遭罪的命啊！你说我家吧，平时吧也是省吃俭用的，大鱼大肉从来也不吃，结果你说还是得上这个病了。
1: 嗯，
4: 平时吧我也就是吃点假双瓜，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倒还行。主要就是啥呢？吃不下东西去，肚子吧老是胀，身上吧也没有劲儿。不过你现在这。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都不算啥事儿了，反正就是咬咬牙呀，挺着吧，也能扛过去。
1: 嗯，
4: 但是吧，就从打去年开始啊，我这个手脚吧，麻木不说，关键是我这个眼睛啊，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这个眼前呢，总有好多那个小蚊子的眼前来回的飞。
1: 嗯嗯，
4: 你用手去揉去吧，这也不当回事儿。哎，你别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他就跟到你到哪儿。
1: 啊啊啊！
4: 哎，哎呀，而且吧，在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口也不算大，哎，我也没太在意啊，因为这也是经常的事儿。后来吧，过了挺长时间，他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
1: 嗯，
4: 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吧，大夫说我这个那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说只能吧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
1: 啊啊啊啊！
4: 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打工还债呀。
1: 嗯嗯嗯。
4: 所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不能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首先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必须得用三代延寿方。啊，不是还没截肢呢吗？
4: 嗯，是
1: 啊，所以说呢，你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用上。
4: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病除了三代延寿方能保住你这个脚之外呀，其他的真就改变不了什么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说实话，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心疼你，老哥哥，咱真不容易，啊，孩子说，哎，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咱就考虑什么呢？就像你讲的，能借给咱钱的全是时代亲戚，啊，
4: 是，
1: 咱不能说把这个钱就是烂账，不能这么干，
4: 就是，
1: 所以说呢。我能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啊。其实关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西医治不了，但是李老师凭借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的克星。
4: 嗯，
1: 哎，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它因为这个
4: 啊。
1: 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啊，而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无论是眼、足、心、脑，全都是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导致的。所以你看，这又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都有联系。换而言之，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一出现的那天起，三大生命通道就全出问题了。啊，为啥我说咱看待各种老慢病不能光看表面，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活着。
4: 嗯，对。
1: 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最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它药力大，药性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它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三代延寿方3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儿了。
4: 哎呀，那个太好了，李老师。
1: 嗯，
4: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态呀确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
1: 嗯，
4: 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是不是1块钱一片啊？
1: 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4: 那这还真行，要不是这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啊。
1: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啊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得病，谁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好，所以说我把病给大家解决了，咱们还是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4: 哦，那好的，李老师。
1: 嗯，
4: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1: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4: 哦，那好。
1: 嗯，
4: 哎，那我撂下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4: 哎，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 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

0: 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2: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我用上了。
2: 嗯，
3: 哎，用上这个时间也不长，这还不到一个月，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2: 啊，
3: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
2: 嗯，
3: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吧。
2: 哦，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她是吃了快3副药了。
2: 嗯，
3: 她就是那个类风湿
2: 啊，
3: 手都变形了。哎，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2: 嗯嗯，
3: 而且她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
2: 嗯，
3: 哎，最最关键的是她现在不疼了。然后你看她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她用这个药看她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2: 嗯，
3: 她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
2: 啊，
3: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
2: 嗯，
3: 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点。
2: 嗯，
3: 然后给她再还回去2盒，让她也得接着用嘛。
2: 对。本身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李老师？
2: 嗯，
3: 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您要是看见我，您肯定都是说我瘦的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2018年，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
2: 啊，
3: 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2: 花好几万，这个被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3: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
2: 嗯，
3: 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是不爱愈合。
2: 嗯嗯，
3: 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也不好。
2: 嗯，
3: 人家别人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
2: 嗯，
3: 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
2: 嗯嗯。
3: 你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
2: 嗯，
3: 脱发也厉害。
2: 嗯，
3: 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个刮大风似的。
2: 嗯
3: 呜呜的响。
2: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然后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儿，啊，关节出现结儿，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哦，
3: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2: 啊，
3: 哦，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2: 嗯嗯，
3: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是半死不活的。
2: 嗯，
3: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之后，
2: 嗯，
3: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
2: 嗯，
3: 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2: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啊，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啊，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3: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
2: 嗯，
3: 之前不是有那。

0: 这个风湿嘛，就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的最近好，原来好很多了，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没有一个复发的，而且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0: 对对对，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嘛，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也能盼着熬出头。
1: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液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啊、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啊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裹，就容易产生郁结，积结久了
0: 是的。
1: 形成块儿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那再有一个呢，叫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这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是是是，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3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3副啊。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1: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0: 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3: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10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

0: 样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1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要留意眼部的各种异常感觉，比如傍晚的时分或者情绪波动之后，经常会出现间歇性的眼胀眼痛，看灯光时候会出现一圈彩虹一样的光晕，这可能是眼压升高导致角膜水肿的一个信号，千万不能忽视。如果感觉看东西变得模糊，像隔了一层雾，或者频繁的更换眼镜还是觉得看不清楚，这也有可能是眼压升高影响了角膜的透明度，需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排查。
1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营养早餐吃什么？
14: 燕窝银耳羹。
13: 日常代餐吃什么？
14: 燕窝银耳羹。
13: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 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5: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8: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1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9: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2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止运行，请稍后。
19: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9: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五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遵医嘱用药是生命线，千万不能大意。青光眼的药物治疗关键就在于准时和持续，没有例外。很多患者觉得自己视力没有变化，或者眼压降下来了，就擅自停药减药，甚至想起来了才滴一次眼药水，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规范用药会导致眼压大幅波动，而每一次这样的波动都是对视神经一次额外的伤害，长期下来会加速视力的受损。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 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阿凡达二：水之道》。
5: Why do you come to us?
4: 卡梅隆真的是很爱水和爱海洋，或许是因为水无形无相，亦或是海洋神秘深不可测。总之 ，Be Water。关于水，可以追溯到卡梅隆几经波折的处女作，1981年的《食人鱼二：繁殖》，再到1989年的《深渊》，还有《泰坦尼克号》。他甚至还亲自开着深海探测潜艇，花了90分钟潜入地球最深的乌里亚纳海沟。然后就到了今天要聊的《阿凡达二：水之道》。2010年初，一部被定义为改变未来电影格局的《阿凡达》上映。时间证明，《阿凡达》作为21世纪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确实真正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并影响了拍摄前端和影院后端的一次升级迭代。观众意识到，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看。时隔13年，现实似乎又给我们开了一次玩笑。疫情的肆虐对全球

0: 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顶多算个滋补的食材。但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是经过特殊选育品种的，专门用于调理的药用级别的雄蜂蛹，明白了吧？
1: 嗯，
0: 走的是专药专供的那个路子，
1: 嗯，
0: 它跟普通的那种蜂蛹比哈，那就像是一个奥运冠军和业余爱好者的区别一样，
1: 嗯。
0: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他们这个专门解毒的这种雄蜂蛹，一定是野生的，
1: 嗯，
0: 啊，品种完全是不一样的。具体这个品种到底是啥，我告诉你，你也不用问，为啥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是人家的核心机密。
1: 明白，镇院之宝。
0: 对，但有一点能说的就是什么呢？就这种特殊的雄蜂蛹，药用级别的，它能够深入到我们人体的五脏当中，给我们解这个毒。
1: 嗯，
0: 能够把人几十年积攒下来那个药毒，代谢那个毒，哎，一点一点给你挖出来，而且解完毒还能够给我们身体来蓄力，让受损的组织器官慢慢的恢复正常的功能。我告诉你，这才是它最神奇的地方。
1: 他这个蜂蛹怎么就能这么厉害呢？
0: 它为什么这么牛，是吧？
1: 啊，
0: 就靠"得天独厚"这四个字儿，
1: 得天独厚。
0: 这四个字儿是吧？就是你琢磨琢磨，要是一种蜂蛹从出生到长大，每一步都挑选最好的，你想一想，最后剩的那个蜂蛹是不是最厉害的？
1: 那他得挑什么样的条件呢？
0: 嗯，
1: 就是他住的地方特别讲究。
0: 可不是讲究，一定要挑剔到极致。
1: 啊，挑剔。
0: 哎，产这种蜂蛹的这个蜜蜂，只能待在那种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
1: 哦。
0: 啊，必须是零污染的那种野生的这个蜜源族的。气候温度刚刚好的地方，就这种蜜蜂，
1: 嗯。
0: 就差一点儿，这种蜜蜂到别的地方它都不筑巢，
1: 嗯。
0: 而且它们的蜂巢呢，全得是我刚才说了什么悬崖峭壁上吧？
1: 对。
0: 但是除了悬崖峭壁上之外，这种蜂巢可以在那种几十米高的大树上，也可以。
1: 嗯嗯，
0: 那想采集这样的蜂蛹的，我告诉你，得是靠专业的人搭那种架子，系的安全绳往上爬。
1: 哦，
0: 光踩一次，冒这个险就非常大。
1: 那这住的地方也太顶配了，难怪说它不一般
0: 对
1: 呢。
0: 呀、啊，所以说住的，我告诉你，极其的苛刻。
1: 嗯，
0: 那你知道这种蜜蜂吃的东西，它们的食物，告诉你更奢侈。
1: 更奢侈。
0: 对，这些蜜蜂的幼虫吃的全都是那种深山老林当中的野生的那种野花的花蜜和花粉，
1: 哎呦，
0: 没有一丁点的人工的添加，
1: 哦，人
0: 是
1: 家有的
0: 吧？
1: 条件，
0: 哎，纯纯是天然的精华餐。
1: 嗯，
0: 你说营养吧，我告诉你，它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的那种蜜蜂的蜂蛹那就高一大截了。
1: 嗯嗯，
0: 维生素 A 呀、D 呀，这个含量比这个我们说的吃那个牛肉和鱼肝油都高出几十倍了。
1: 嗯。
0: 再加上像这样的蜂蛹，一年只产一批，产量少得可怜，因为它不可能是人工养殖的，一定是野生的嘛，所以说产量特别的少。所以说，被我们医疗界啊，就把这样的野生的这种雄蜂蛹啊，称之为叫"软黄金"的称号，那不是
1: 嗯，
0: 虚的，那是货真价实的，珍贵。
1: 关键这名号太响 了，
0: 啊，
1: 软黄金。
0: 哎，
1: 关键是人家有这么强的解毒补虚的本事，
0: 嗯，
1: 人家打小这吃穿用度都是顶配呀，
0: 那当然了，
1: 咱都比不上啊。
0: 是，还有个更关键的这个门道，你知道是啥
1: 嗯。
0: 吗？可不是这种蜂种，所有的蜂蛹都有这个本事，
1: 哦，
0: 只有里面的雄蜂蛹才行。
1: 雌的不行。
0: 你看这个品种的这个蜂，如果选雌的和那个雄的比的话，差一大截。啊，
1: 哦，
0: 这就是什么呢？雄蜂蛹它的这个独到的地方，因为只有雄蜂蛹哈，才能够攒足那种解我们人体五脏之毒啊，补身子骨的那种虚衰的那种硬实力。雌蜂蛹啊，它没有经过这种特训，
1: 嗯。
0: 啊，自然它就不具备这种能耐。
1: 嗯，
0: 这也就是为啥我说就是软
1: 软
0: 黄
1: 黄
0: 金嘛，
1: 金金贵的地方，
0: 另一层的原因，不是说你找到这个品种了，所有的蜂蛹就都能入药了，不是，还得挑雄蜂蛹才能够入药，这也是人家镇院之宝。
1: 这雄雌还有区别
0: 区
1: 哈，
0: 别大了，是
1: 嗯，
0: 不是啊？你瞧那种雄蜂成年之后，你就看那个本事都不一样，人家20天就能够飞上1000公里。
1: 嗯，嗯。
0: 一天必须采购3000朵花的花蜜，
1: 哇，这工作量够大
0: 你
1: 了！
0: 少一朵，我告诉您，那雄蜂都不回巢的。
1: 哦，
0: 而且飞行的时候呢，还能够扛起比自己体重

0: 很多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啊，就跟咱们身边那个叫拼命三郎，
1: 嗯，
0: 啊，奋斗哥似的，干活又稳又能扛，耐力、执行力，在所有昆虫当中，那都是尖子生，没有几个能比得了的。
1: 是呢，昆虫界的奋斗哥啊！
0: 哎，
1: 没想到小小的雄蜂它这么能扛。
0: 对，就这种特殊品种的雄蜂可了不得，
1: 嗯，
0: 而且这种品种的雄蜂成年之后吧，就这些这种超能力啊，关键靠于它什么呢？它在成蛹的阶段就攒满了这种高活性的营养成分，
1: 嗯，
0: 才保证它一旦成虫了之后，哎，才有这样的能力，
1: 体力满满。
0: 哎，就跟这个养孩子似的，小时候就把这底子打得特别牢，长大了才能扛住事儿，
1: 嗯，
0: 啊，才能够拼劲儿，是吧？雄蜂在蛹的这个阶段就已经把这个活性成分和营养物质攒得满满当当的，
1: 嗯，
0: 然后成年之后就能够特别能打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我说调理人体为什么要用它没有转化前的这个蛹呢？就是因为它在成蛹的阶段营养是最足的啊，只有它能够有资格当人家的这个镇院之宝。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静石，
1: 嗯，
0: 这个雄蜂蛹啊，它救过的人，我告诉你，说出来都像奇迹一样。
1: 嗯，
0: 我记得是前年的一个冬天吧，华西康复中心啊，当时他们这个收入了一个老爷子，当时呢，这个老爷子是被他儿子用那个担架抬进来的，就那个状态，一般人见了都揪心呐。
1: 担架抬的那得多重啊？
0: 对啊，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啊？连撑着坐起来，这个老爷子做不到。
1: 嗯，
0: 就老爷子被抬进来的时候，整个人蔫的呀都不行了。
1: 嗯，
0: 脸色是煞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是吧？眼睛是半睁半闭的，就很多人叫他的时候叫好几声，他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1: 嗯，
0: 想应一声吧，那个声音吧就在嗓子眼里，细的跟蚊子似的。
1: 嗯，
0: 你不凑到耳边，你根本听不清楚。然后他身上的问题更是没办法整了。
1: 嗯，
0: 他有15年的糖尿病，就因为这个胃口差，啊，吃了之后不吸收，人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胳膊腿特别细，细的跟麻杆似的。
1: 嗯，
0: 手背啊那个骨头都凸的，血管都看得一清二楚。
1: 哇，那他不只有糖尿病吧？他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要不然不能这么严重担架抬着他。
0: 你猜对了。
1: 嗯，
0: 15年的这个糖尿病，它的并发症已经一大把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个并发症，才把人拖到这步田地。
1: 嗯，
0: 5个月前，这老爷子突然间犯啥病了呢？就是缺血性脑卒中。
1: 嗯，
0: 整个左半边这个胳膊腿完全动不了了，然后整个人就瘫在床上了，这一躺下了就没再起来过。
1: 嗯，
0: 然后后背呀、啊、大腿外侧呀、啊，你想老压着，慢慢能不长褥疮吗？
1: 嗯。
0: 最严重的啊，我告诉你，那个褥疮都像人的那个巴掌那么大了。
1: 嗯，
0: 周围那皮肤又红又肿，还往外面不停的渗那个黄水儿，稍微碰一下，我告诉你，老爷子不是说不出话来吗？但是他知道疼啊，
1: 嗯，
0: 疼得直哼哼。
1: 太遭罪了。
0: 对，然后就为了治疗这些疾病，他每天吃那个药啊就没断过。
1: 嗯，
0: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防血栓的，是吧？溶栓的、降脂的，还有专门治疗褥疮的口服药，我告诉你，加起来10好几种。那么1个月前在别的医院做复查的时候，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出来了，
1: 嗯，
0: 好几个非常关键的指标都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3到4倍了，
1: 嗯，
0: 就很多大医院的大夫看完了直摇头，
1: 是
0: 啊，就跟家属说了，说老爷子这个器官呢已经扛不住这个再用药了，
1: 嗯，
0: 这个药的负担完全扛不住了，
1: 太弱了，
0: 别再折腾了。你知道别再折腾这啥意思？
1: 放弃吧，
0: 就是让回家准备后事了。
1: 嗯，
0: 那最后人家孩子不甘心呢，
1: 嗯，
0: 四处打听，
1: 嗯，
0: 这不把老爷子送到这个华西医康复中心，
1: 嗯，
0: 就想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来试一试。
1: 嗯，他这么重的情况，一般医院啊确实不敢收。
0: 对，
1: 他这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了。那后来怎么样？老爷子真能好点儿？
0: 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啊。就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给他用这个雄蜂蛹，直接给老爷子了第二次生命
1: 啊！真能！
0: 哎，最开始的时候，医生就让老爷子每餐吃饭之前，用一个小勺吃那么一小勺的雄蜂蛹粉，
1: 嗯，
0: 然后再配合什么呢？他们医院的一些基础的康复治疗，
1: 嗯，
0: 刚开始这老爷子都病成那种地步了，他们的家人其实我说实话

0: 没抱什么期望，
1: 嗯，
0: 啊，就想老爷子能够少遭点罪就行。没想到就这么调理，小小的每天餐前的那一小勺雄风油，用了两个多月，就变化的特别明显。就他的护工就说啊，以前喂饭啊，得哄半天，
1: 嗯，
0: 老爷子吃两口就开始往外喷了，
1: 那吃不下呀，
0: 就恶心了。后来是吧，两个多月之后，居然说能够主动的要吃的了。
1: 哦，
0: 更关键的是啥呢？之前超了三四倍的肝功能的那些超标的指标，
1: 嗯，
0: 居然说两个多月降了一半还多。
1: 嚯！
0: 你看，这就是这个人家这个镇院之宝雄风蛹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1: 嗯，
0: 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药毒慢慢的给它解了。
1: 嗯，
0: 他的组织器官终于说是能够喘口气了。你看，
1: 这太神了，老师，您说这小小的雄风蛹，它怎么做到解毒的呢？
0: 我告诉你啊，其实核心就在于什么呢？这个雄风蛹里面啊，藏着大量的那种稀罕的玩意儿
1: 啊。
0: 这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蜂毒肽、抗菌蛋白。
1: 嗯，
0: 那么这些物质呢，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像扫雷一样。
1: 嗯，
0: 首先把表层的一些毒素给你清一清，然后最核心的是啥？它里面还有一种特别稀有的叫活性酶。
1: 嗯。
0: 咱们把它叫什么呢？叫药物代谢酶。
1: 嗯，
0: 这种酶听好没有？它叫药物代谢酶，专门对付谁的？
1: 药毒。
0: 对付药毒的。
1: 嗯，
0: 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80%多的药毒这种残留，它给你代谢出体外。
1: 嚯，专门代谢药毒的。
0: 你看看，
1: 这酶也太专业了吧！
0: 只有这种这个特殊的品种的这种雄风蛹当中才有。
1: 嗯，
0: 是吧？而且它可不是一般专业。
1: 嗯，
0: 更难得的是这种酶啊，只有咱们这种特殊的雄风蛹在身体当中才有。
1: 嗯，
0: 别的蜂种我告诉你，就算是你是雄风蛹，我告诉你，我们也检测过，一点都没有，
1: 没这东西。
0: 那你看看，所以说你看，要不怎么说呢，人比人气死人。
1: 哦，
0: 就同样是蜜蜂，比起来都天壤之别。
1: 哦，
0: 那你想想，人吃了之后，这种酶就像精准的清洁工似的，他不瞎折腾别的地方，
1: 嗯，
0: 直接奔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
1: 嗯嗯，
0: 专门找那种藏在我们肝脏当中的呀、肾脏当中的这些器官里的那些药毒，
1: 嗯，
0: 一点一点的把它们分解掉了，
1: 嗯，
0: 再帮助它排出体外。那你想想，静时，等我们的五脏六腑，等我们的组织器官没了那个药毒的堆积，没了药毒的压榨，之前被拖累的那些功能，是不是慢慢就能缓过劲儿来
1: 了？那当然了，
0: 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康复中心能够救助那么多的重症的老人，靠的就是他们这种特殊品种的雄风蛹啊，他这种无可代替的这种真本事。
1: 对，难怪被称之为软黄金啊。
0: 嗯，
1: 话说回来，老爷子啊，不光药毒重，偏瘫褥疮那也够折磨人的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些毛病他也能跟着好起来吗？
0: 所有的症状都开始慢慢的见好
1: 哦，
0: 就三个多月之后，老爷子不是这个腿外侧不有8丈大的那个褥疮吗？
1: 嗯，
0: 彻底长好了，长出来那个新皮肤是淡粉色的，
1: 嗯，
0: 然后也不渗那个黄水了，
1: 嗯，
0: 是吧？脸上有血色了，不再像以前那种惨白惨白的，
1: 嗯，
0: 然后人也胖了点了，胳膊上能摸到点这个肉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气血充足的一种表现，
1: 嗯。
0: 然后说话的声音呢也比以前亮堂了不少，然后跟人家聊天能聊上10多分钟了，
1: 这多好啊。
0: 你看
1: 气血足了，人家有精神，不那么虚了。
0: 哎
1: 呦，这雄风蛹补气血的功效它也太强了。
0: 那当然了，它补气血的本事啊那不是吹的啊。
1: 嗯，
0: 就说这个营养成分吧，每100克这种特殊品种的雄风蛹里面，光造血蛋白质和铁元素就占了40克，
1: 哎呦，
0: 40%。
1: 哦，
0: 我告诉你，他俩直接是补气血的硬通货。
1: 哎，40%可挺多呀。
0: 对呀、啊，
1: 他俩可是补气血的关键呢。
0: 对呀、啊，有这俩硬通货的话，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红蛋白的合成效率，我告诉你能够提高3倍，新的造血的血液也会比以前多3倍以上。
1: 嗯，
0: 那老爷子之前不是脸惨白吗？
1: 嗯，
0: 没力气吗？
1: 嗯，
0: 那不就因为气血亏虚， 亏到根儿上了一种表现嘛。
1: 嗯，
0: 现在气血补上来了，自然而然整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1: 难怪老爷子能从皮包骨变成红润，还长肉了。
0: 嗯，
1: 他那偏瘫的左边的身子呢，他能不能也跟着好点儿啊？
0: 啊。

0: 我告诉你，也在慢慢的好转。最开始的时候，他左半边那个手指头连弯都打不了，后来自己能抓着水杯喝水了。再后来，他能抓着那个床边的栏杆，慢慢的翻身了。
1: 嚯！
0: 到现在，我告诉你，用了快一年的时间了，你猜怎么着？现在，他自己拄的拐，在康复区慢慢的能够溜达个40-50米了。你看看，
1: 关键是这个康复速度惊人呐！
0: 是呢，
1: 气血足，人不光精神，连偏瘫的肢体能跟着活过来，
0: 你
1: 还
0: 说
1: 能
0: 太
1: 动
0: 对
1: 一动。
0: 了，对，你说太对了，气血通了，养分才能够送到我们的
1: 对
0: 四
1: 对
0: 肢
1: 对，
0: 末梢，
1: 跟着流动。
0: 对吧？以前老爷子肢体僵硬，动不了，那不就因为气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吗？啊，肌肉啊，神经都一直处在挨饿的状态下呀。现在气血足了，经络通了。肢体就有养分了，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力气，那康复训练就可以跟上了，那效果自然而然就能够看得见了呗。
1: 对呢，咱们老话不常说嘛，气血足，百病除。熊风勇不愧是称之为软黄金，不负这称号
0: 可
1: 啊。
0: 不是吗？是吧？其实不光是这种重症的老人啊，其实在咱们身边吧，我觉得两类人啊，最应该试着有机会用一用这种特殊的这种熊风勇。一类是我们常年吃药的人，比如高血压，吃药一吃10几年、20几年降压药，对吧？糖尿病的患者吃了10几、20几年的降糖药，
1: 老慢病的人，
0: 对吧？药吃多了，这个药毒一定会堆在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1: 对呀，
0: 那人就表现出来的就是总没劲儿，胃口差，是吧？这是一类人。另一类人是什么呢？体虚体弱的多病的患者，你像有没有那种一到冬天？就反复感冒的，走两步就喘的，或者是风湿啊，腿总疼的、总犯的，是吧？我告诉你，这些本质都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亏虚造成的，你身子骨扛不住了。所以说，这个熊风勇它能够一边在给你解药毒，一边给你补气血，就这本事，我告诉你，对刚才说的这两类人群来讲，那真是能帮了大忙。
1: 早把身体调理好，省去好多麻烦呢。
0: 对呀。经常说咱这一辈子，你说谁没吃过药吧？
1: 对，
0: 感冒发烧，你吃过退烧药吧？头疼脑热，你吃过止疼药吧？偶尔闹肚子，吃过止泻药吧？我告诉你，这些药物的毒素残留，它不会自己消失的，它都悄悄地堆积在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那现在能够把这些毒素清除干净来，还能够帮助我们补益我们的气血。我告诉你，将来真是我们身体出点啥状况了，你不管是顶这个药毒的这个劲儿啊。还是后续的调理啊、恢复啊，我告诉你，都比那些毒素堆得更多的人、气血亏虚的人，你强100倍。你相当于给我们的健康又多了一层保障。
1: 对呀，这么看，上了年纪，那我们是刚需呀。
0: 可不是吗？就是刚需吗？但是可惜的是啥？就这样的这个蜜蜂的品种，我们知都不知道。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太不好找了，是吧？人家康复中心，人是叫专药专用专供。这种蜂种都是特意人家筛选的那种稀有的品种，不是普通的蜜蜂就能比的，它还得是野生的呀。一年产就这么多，就这一批，多一点都没有，那采集就更费劲了。你得往那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去找，找那种大树顶上的、那种悬崖峭壁上的特殊的这种品种的蜂巢，系着安全绳往上爬，那风险多大吧？那就是因为这宝贝难弄，效果又实打实的。所以说，你看人家华基康复中心，收费可不低呀、啊。想进去调理的人，我告诉你，
1: 挤破头
0: 哪怕是费用高，也挤破脑袋。
1: 是，
0: 毕竟这样的产品实打实的啊，解药毒、补气血，
1: 你找不着啊？
0: 这效果在那儿摆着呢。能够把身体从垮掉的边缘给你拉回来。对很多人来讲，我告诉你，比啥都值。
1: 还真是啊，看来想用上得靠缘分，难怪他能够成为康复中心的宝贝，一边清药毒，一边补气血，而且还只是说专供专用，这份金贵和实用特别让人佩服。所以说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听到啊，也是收获满满。记得有问题有需求，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

0: 人挺好，我就买点吧。
1: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2: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4: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5: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6: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5: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6: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5: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6: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5: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6: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5: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6: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5: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6: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5: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6: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5: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6: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5: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7: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8: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哎，梁老师你好。
9: 哎，你好，
10: 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9: 啊。
10: 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9: 哎呦，好消息。
10: 之前你在节目里说那个液态降糖剂管用
9: 啊，
10: 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买了几盒。
9: 哦，
10: 哎呦，你猜怎么着
9: 啊，
10: 他现在血糖稳多了。
9: 是吗？好，
10: 以前早上空腹血糖能飙到12。
9: 哦，
10: 饭后啊更甭提了
9: 啊，
10: 现在饭前饭后都在正常数。
9: 好，
10: 再也不用天天愁眉苦脸的盯着那个血糖仪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9: 哎呦，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能帮助到你们家老爷子比啥都强啊，那挺好。那你这次打电话，这个还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10: 哎呦，梁老师，
9: 嗯，
10: 我今天听你讲那个雄风泳能补体虚，
9: 啊，对呀，
10: 我就琢磨着问问你，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
9: 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吧。嗯，
10: 哎呀，老师也不知道咋了啊。你看最近吧，我老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9: 啊。
10: 你说早上起来煮个粥，蒸个馒头，
9: 嗯，
10: 中间我还得坐那儿歇2回。
9: 哦，
10: 以前呢，我爱跟楼下那个老张太太他们凑一块聊天去。
9: 嗯，
10: 哎，现在人家喊我，我都没力气搭茬。
9: 哦，
10: 说话都懒得说。
9: 哦，
10: 哎呀，更愁人的是上不来。

0: 室，我家住在三楼，
1: 嗯，
0: 爬两层吧，我就得扶着那个楼梯扶手，我喘半天，
1: 呵，
0: 跟跑了二里地似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这身子骨现在特别不抗折腾啊，
1: 嗯嗯，
0: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
1: 哦，
0: 上个月都感冒三回了。
1: 嗯，
0: 吃了药也得五六天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1: 哦，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哎呀，给我整的都快像陶瓷娃娃了，啥也不能干。都没办法帮闺女带孩子，你说说。
1: 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啊，你太多人跟你一样了，你一形容你这个症状我就门清。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太虚了，你的体力你的免疫力根本就跟不上了，明白了吧？
0: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老师。
1: 嗯，
0: 你说就为了补这个体虚，
1: 嗯，
0: 药店买的补血口服液，
1: 啊，
0: 还有我闺女给我买的蛋白粉，
1: 啊，
0: 我吃了快小半年了。
1: 嗯嗯，
0: 可是效果都是一阵儿的，用的时候还凑合，不吃了又不行。
1: 明白。
0: 该没劲儿还没劲儿，该感冒还感冒，
1: 嗯，
0: 哎呀，我都快要放弃了。
1: 你记住啊，我们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补气血补虚的一些产品啊，无外乎里面就那几味成分，比如说什么党参啊、黄芪啊、人参啊这样的成分。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成分吧，能不能补？能，但是它这个效果一般都是一过性的，就是用上好使那么两天，
0: 嗯，
1: 然后它就不好使了。比如说你一停就打回原形了，它不能持久。为啥呢？因为补虚一定要补到我们气血的根儿上。
0: 嗯，
1: 你知道咱们古人怎么补这个气血的吗？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0: 啥呀？吃阿胶？
1: 阿胶就是驴皮胶嘛，也行啊。其实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一个补养品，那是古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用的。但是在古时候，达官贵人补那个气血啊，首选的是雄风蛹，啊，
0: 哦，
1: 就是雄风蛹搞不到了，没办法了，才用阿胶。啊，你像以前有古代一些达官贵人家里头，尤其是女人啊，生完孩子那时候气血大伤嘛，对不对？
0: 嗯，
1: 躺床上都起不来了，对吧？
0: 对，
1: 别的都没用，就靠煮这个雄风蛹吃，没几天自己下地能干活了。还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大病刚好的，虚的连这个话都懒得说的，你就用一阵子这个雄风蛹，也能慢慢的哎出门遛弯，连风寒都很少沾。就是在中国古时候，有钱人用这个雄风蛹，明白吧？
0: 哦，效果这么好啊。
1: 对，因为关键是什么呢，雄风蛹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它特别实在，每100克雄风蛹里面啊，造血蛋白质和铁元素能含到40克，比你吃那什么口服液蛋白粉，我告诉你含量高得多了，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实打实的造出心血来啊，不像那些口服液光有甜味儿，没有多少真营养，吃了再多也白搭。你这个气血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亏到根儿上的话，就这种情况，你就得靠这个雄风蛹才能补得进去。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东西，用好东西，听懂了吗？啊，
0: 啊，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都敞亮了。
1: 嗯，
0: 那可太好了，老师，我现在能买不？
1: 那，
0: 我想赶紧试试，早点把这个身子找利索。
1: 嗯，
0: 也能好好的帮我闺女带带孩子。
1: 这个咱别着急。啊，我得跟你实话实说，雄风蛹可不是说咱们菜市场卖的大白菜啊，或者到药店随便能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药用级别的雄风蛹，那是华西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你在外面根本就弄不着的，听懂了吗？
0: 哦，还是医院专供的呀。
1: 哎，对，就是你比如说那些脑梗的、瘫痪在床的，是不是站不起来的，还有病了很多年的，对吧？几十年的补啥都没用的那些老年人，是吧？别家医院一般都不敢收了，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敢接，为啥？人家就用这个雄风蛹来补虚。好多别家医院就是判了死刑的一些中老年人，到这儿了，是吧？通过用这个雄风蛹补虚，慢慢的你看都能缓过来，甚至有的拄着拐，我告诉你都能走两步了，这就是人家的能耐，听懂了吗？啊，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也太神奇了。
1: 你可不吗？
0: 可是老师啊，我们普通人想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太难了。
1: 嗯，
0: 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们整点啊？
1: 其实雄风蛹吧。

0: 它最主要的针对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气血亏虚的问题。它除了这个呢，还能帮助我们常年吃药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排除咱们五脏当中的这个药毒。不过像你这种情况吧，我告诉你，想恢复的更明显一点，我告诉你啊，先把漏堵上。以前咱们有一个八珍膏是吧，它专门堵漏的，你可以雄风涌配合八珍膏一起来用。一方面用八珍膏把漏洞堵上，然后雄风涌补虚排毒，那效果就更扎实了啊。
1: 哦，那这两样东西现在能订到不？我真怕错过机会去啊。
0: 八珍膏现在暂时也没有货啊。你这样，你听节目多留意吧啊。雄风涌呢，你也别着急，我肯定会尽力的啊。如果要是想订的一些朋友太多了的话，我就尝试着跟人家谈一谈，争取啊从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呢预留的份额里给咱们挤出来点，是吧，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好不啊。
1: 那可太谢谢老师了啊。你看我这身子吧实在熬不住了，要是能订上啊，我肯定好好吃，不浪费这好东西
0: 啊。你放心吧，就这个事儿吧，我一直记在心上呢啊。你多留意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说的。这段时间呢，咱别累着，能少干点少干点，让身子骨啊多歇会儿。等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一旦是你真能配齐了的话，咱们好好的调理，我保准让你调理过来，好不啊？
1: 哎，好
0: 啊，
1: 那太感谢老师了
0: 啊！
1: 我天天守着这收音机听节目，
0: 啊，
1: 就等你好消息。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哎，好的，谢谢，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无以伦比，举世无双。
0: 哎呦，
3: 人人爱戴，人人敬仰的梁老师。
0: 哎呀，
3: 您好，向您鞠躬。
0: 哎呦，你看看，给我这么多大帽子啊！
3: 梁老师，
0: 哎，感谢你。
3: 我是沈阳的一个老太太，
0: 沈阳的
3: 朋友。我81岁了，
0: 81了，好。
3: 哎呀，
0: 啊，
3: 我特别崇拜您呀，啊。
0: 是吗？啊，
3: 您能跟我对话，我简直受宠若惊啊！
0: 哎呦，不敢当。
3: 我这人比人得听使去吧，
0: 啊，
3: 我就是。
0: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啊！怎么样，老太太，这次跟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3: 哎呀，我没有，我平时
0: 啊
3: 也爱听那个老师讲课，老听老听的，
0: 啊，
3: 我那退休没事儿，
0: 啊，
3: 完了别人有什么情况我就听一下您是怎么帮他解决的
0: 啊。
3: 啊，完了我就知道了。
0: 好，
3: 我不愿意再给您增加负担。
0: 哎呦，谢谢您。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您呢？
3: 哎呀，我和你们这结缘挺深的，
0: 嗯，
3: 就害你们刚刚到沈阳，
0: 嗯，
3: 我就可能就发现了，
0: 哦，
3: 我就得到了益生菌牙膏。
0: 哦，
3: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真是找到了好医生了，
0: 啊，
3: 找到了好老师了什么的，我就得就逐渐的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产品呢。
0: 啊，
3: 尤其是我那啥，我早先正像您所说的那个。年轻的时候啊，眼睛越好，到老了越糟糕，
0: 是不是啊？你看看都这个现象吧，
3: 啊，
0: 你看
3: 啊
0: 啊，
3: 所以给我乐坏了。我那个当那时候吧，眼花了什么的，哎，不单是那样，而且我呢还老是那个流泪
0: 啊，流眼泪哦，
3: 流眼泪
0: 啊，
3: 他有流眼泪，并不是说他心好像怎么了。怎么练了流眼泪，就是平时不单是迎风流泪，就是稍微的有点凉空气他也流泪
0: 啊，就哗哗的淌眼泪，
3: 是
0: 吧，是，
3: 比如说初秋的时候
0: 啊，
3: 或者夏末的时候早晨有点凉风，哎，他也流泪
0: 啊，
3: 完了也就看去了什么，完了又说，哎呀，那是什么那个泪道堵塞怎么怎么的，去的是那个专科的眼睛医院，也是那没有什么现象。完了，还有呢，就是怕亮怕光
0: 啊，畏光是吧？哦，
3: 啊，
0: 畏
3: 光，
0: 嗯，
3: 有胸型那叫。
0: 明白了，你这个我告诉你，老太太，
3: 啊，
0: 你这个
3: 人家都用白炽灯了，都用那个叫节能灯了，
0: 啊，
3: 我不行啊，我还得晚上就得那像用老式的那种。

0: 昏暗的灯
1: 啊，黄色的灯是吧？啊，
0: 黄色的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啊、非常典型啊，非常典型，就是眼底的叶黄素大量的缺乏所导致的。啊，
0: 哎，对，现在我明白了。
1: 对，
0: 我
1: 跟你讲，你这要对症了的话，很快就能调理过来，是吧？
0: 嗯、
1: 但是就怕有人不懂，瞎治，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越来越大吧，这个病啊。
0: 所以，梁老师，我非常庆幸的是，我和你们结缘能稍微早一点。
1: 嗯，
0: 我就知道了，您也是就买叶黄素先一门，卖我们一人两盒。完了之后又有眼底素了，
1: 盖茨疗法是吧？用上了。
0: 盖茨疗法、
1: 啊、
0: 我也用上了，我特别欣赏啊。
1: 啊。
0: 很快我就得到了，给我乐坏了，我就用了吧，用了，哎呀，越来越清醒，后来我都忘了这码事儿了。
1: 你看看，
0: 现在早就好了。这
1: 你看看，都不知不觉的，什么时候好的都不知道了。
0: 啊，是啊，都忘了，就知道高兴啊，就知道高兴啊，什么的，
1: 嗯、
0: 那挺好。可好了，真的呀！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就越发的相信你们这个。
1: 对，拿效果说话、是吧？
0: 嗯，多好！
1: 嗯，
0: 完了，现在还继续在用呢，还没用完呢。
1: 嗯，你就坚持用吧，用好了，我跟你说，咱眼睛以后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啊。
0: 啊，行。行，太好了，这我就那个最、嗯、最大的一件事嘛，要我眼睛那也是大事啊。
1: 是，嗯，
0: 现在这都那啥，继续就使用吧，太好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逐渐的，我就是越发的信赖你们了。
1: 嗯，
0: 就知道你们那都是有好东西啊，您这人为人正直啊，
1: 嗯，
0: 不说假话呀，
1: 对，
0: 如何的，那都知道，大家都这么评价您的。
1: 嗯，
0: 完了，我就后来又买了神经酸呐、啊。
1: 神经酸，嗯
0: 啊，这头脑也清醒了，
1: 多好。
0: 完了，睡眠也好了，
1: 嗯、睡眠也好了，
0: 啊、
1: 哎呀。
0: 我说还有那个。我们确实啊都对我有好处，我现在都大概买的那个有20来样东西，
1: 呵，20多样了、
0: 啊、
1: 但是老太太我得告诉你
0: 啊，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太多了，因为是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
0: 嗯、
1: 是吧，适合自己的咱有这个病的咱用，是吧？没那个病的咱就听一听背后的知识就行，不用什么都买啊。
0: 不是，我总觉得来那等着我呗，那我有病怎么办呢？
1: 对，你像心脏这种大事儿，我告诉你、嗯、只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0: 安歇了。
1: 你看、
0: 那个、
1: 哎你看看
0: 啊，
1: 这才是大事儿呢，我告诉你把这大事解决了、
0: 啊、
1: 咱永远不害怕了，就是不是？哎呀好啊。
0: 嗯，这些东西都太好了，像那个益生菌那个散式的那个什么，
1: 嗯，
0: 哎呀，那放在那个舌头里布置不了没了，
1: 对，
0: 这就完成任务了。
1: 对，你看放嘴里瞬间就没了，是吧？
0: 啊，瞬间就没了，多好啊。
1: 对，
0: 那个不用，又也不用找水，也不用找什么的，多好，真的。这也一直用的，原来我那个就是大便呐，有就像您说的，不怕那个稀，也不怕干，就怕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
1: 对，
0: 我就是那样，一会儿这那的，说不上的什么时候。我出门不敢吃饭都。
1: 呵，哎呀，那、
0: 嗯、
1: 现在呢？
0: 现
1: 在没事了。
0: 啊，现在都好了。
1: 哎呀，所以说老太太，我跟你讲啊，我特别愿意接到你这样的电话。咱们呢，岁数在这个年岁了，是吧？难免有一个什么头疼脑热的。只要咱们有好产品在手，咱们就啥也不怕了。咱这病治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病治好了，它不是咱们的目的。目的咱得健康长寿呢，是吧？现在这社会多好啊，多活个10年8年的，这比啥都强嘛，是不是？
0: 是啊，是啊，是
1: 啊。好，挺好啊。哎呀，我都听得特别高兴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不？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嘞，啊，再见。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

0: 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加快。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服务中小微企业超70万家，帮助相关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约29亿元。检验检测正成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力量。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8: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诗与远方是当下最为火爆的主题，人人向往。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地质工作者手记就是一册讲述中国西北巍巍群山故事的地质科普佳作。这本书的主题的范围是中国西部的西部，多数国人终其一生也未必会踏足其间。那里是群山之祖，雪山冰川，瀚海沙漠，高原盆地，峡谷大江，是地球表面海拔最高之地，地形最崎岖之地，峡谷最密集之地。其雄浑壮美，阔大高迈，即使穷尽所有形容词也不能够道尽其中的奥秘，值得最伟大的诗人，最动人的歌咏。西北山地是好游者最好的诗与远方，足当卧游。作者李中东是中国国家地理的资深撰稿人，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一共有27篇作品，分散阅读各有精彩，其为一册，力量庞大。

这磅礴的力量表现为三个方面：一、高海拔。书中所写，即使海拔略低的阿尔泰山、天山、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帕米尔、四川盆地、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也都在中国的第二阶梯，更别说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二、大范围，藏、新、青、川、云全部贵于甘湘部分，中国版图的半壁。纵观24个维度，跨越中国西部几乎所有的重要山脉和重要河流。三、长时段，书中描述的那些山脉，山水相接，峰谷连绵，浑然一体，构成中国地理单元的西北屏障，但在亿万年间，它们却属不同大陆，之间隔着浩瀚的海洋。书中的单位时间是地质时间，地质时间上的沧桑舞台空阔无边，剧情绵长细腻，高潮迭起激越，人以百年的渺渺之身就如提拜止于沧海，在淡出淡入的大雾当中，完全无法觉知风水搬移的细微沙粒在沉积造岩。借由作者的地质专业眼光，就读保留在岩石结构中的信息，普通读者得以窥探一点西北大山大水其表的来龙去脉。虽然作者有言在先，称该书并不是一本有关西部旅行的路书，不具备引导大众出行旅游的功能，但是书中任何一篇都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旅游信息，只要准备上路者对某区域、某主题、某侧面有兴趣，从作者的叙述当中就能够摘取足够的关键信息，甚至可以直接追随作者的考察步履，以其行文作为导览。比如要去禹城雅安，云峰寺前那两棵树龄达到1700年的古真楠树，以及由此引出西南地区明清长达400年的黄木彩瓣，因了云峰寺而距雅安三分之一以上的古楠，否定了楠木是否成林树种的疑问。这组信息足够成为雅安古树游的基底。作者猜测，这片古真楠群落之所以逃过了历朝历代的刀劈斧锯，和云峰寺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旁证其实不少，如韶关有供奉着唐六祖慧能、明憨山德清和尚、丹田和尚三具不腐肉身的南华寺，寺内四周古树参天，去寺左右数百米后来种植的单一树种就界限分明，形态迥别。那么大时空尺度上的叙述，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可谓是知识密集型读物，动辄数百上千公里的断裂带，绵延数千公里的山脉河流，覆盖甚至数万十数万平方公里的地理地貌类型，要跟上作者的叙述，必须的补必要的补课是一定的。对于曾经踏足者来说，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的相关部分能够激活当年游历的记忆，显影观察的模糊之处，回答当初埋下的未知其解的疑问。任何翻过大雪山进入咸水河谷的人都会知道，咸水河谷水草丰美，阡陌纵横，村舍俨然，到处飘荡着田园牧歌的高原农耕而惊叹。毕竟那儿超过3500米的海拔，早已超出了农业生产的极限高度，冲积、湖积、洪积沉积丰富，填满炉火断裂带巨震制造的断陷谷地，堆积厚度甚至达到数百米，群山环绕的盆景最终成为了高原最为丰腴肥沃的聚宝盆。书中的地理范围，我去过的也就是横断山脉、云贵高原这部分。作者分析环崖丹霞的成因，也让我们忆起了南太行石板岩的飞瀑，水穷处往往也有半圆形的环崖，湖壁居中，飞瀑一线，丰水期、枯水期，线状瀑布冲刷的后退速度的差异形成环形绝壁。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带来的时空想象、审美体验和知识趣味极具质性，值得也必须反复咀嚼，否则难以消化。但是作者批评中国古代文人群体注重人文而忽略自然的观点，我不认同。像中国这样，山水早早就已经成为了独立审美对象，行之吟咏，国画三棵山水居首。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创造居场所，孤独与归宿的社会学，这本书可以认为是2020年以来日本社会中人际关系越发孤独化、隔绝化的背景之下，关于人如何重建归属感与认同感的思考。在社会学里，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题目，但这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艰深的学术论文，而是紧贴日本社会的脉搏，推动读者去思考在当下的社会现状之中，如何使每一个人都可能找到令自己感到舒适但又确认社会位置的某种居心之地，特别是能够照顾到不那么符合主流社会期待的人群。这本书并非要提出某种宏大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但它对自立、自我等现代社会中深入人心的核心理念提出了细小、审慎但坚定的反思，提示我们从一些新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居场所这一概念在日本社会的流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指提供给当时不想上学或无法上学的特殊儿童群体的带有避难意义的自由空间。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之后变得更加宽泛，在本书当中，居场所就是指这样一种可提供个人使用的、能够确认自我存在的、同时仍能与社会建立联系的空间。居场所首先并不是某种由个体占有的孤立空间，而是一个公共的地方，是社会上的容身之处。

同时也是精神上的依托之处，代表着社会性的构建。拥有居场所的状态，只能够在自我与社会之间建立互相认可的关系，能够在社会中形成恰当的自我定位和人生方向。人们回到孤立的生活空间之中，恰恰是因为在社会中无法找到居场所。居场所不是指家庭或职场，而是指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当然同时包

居场所作为公共空间，并不是指哈贝马斯所说的可以理性商榷和意见交流的公共领域的含义，不是指交换政治理念的平台，其第一义是指一个人可以去的地方。在这样的剧场所之中，人与人能够共同完成部分生活，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又是相对轻松的，不以同质、同构、差异或对立为前提。剧场所首先是维持多样性和促进宽容的空间状态，令持有特定观点的人都能找到感到舒适的社会位置或处境，无论这种处境是指前述的可以透口气的空间状态，还是一种价值观念，亦或是一种关系状态。这本书的作者指出，当前人们没有居场所的普遍感觉，是日本社会近几十年高速发展过程中累积性的结果，即人的生存基础逐渐变得不稳定。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其后应届生统一录用就业模式的崩溃，导致毕业生不能顺利变成劳动力，年轻人变得不稳定，从人人都能就业的状态变成了能够做到工作不间断的年轻人只有40%。由于三角结构中一直过于依赖家庭来抚育孩子，而几乎缺乏任何其他的中介性的结构，一旦经济不景气，家庭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竞争就变得越来越激烈，家长主义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样的进程也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父母形象和亲子关系，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意识的体现。只是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父母当然是尽心尽力教育孩子的，但是在家庭中实施全方位高密度的教育战略，甚至让孩子即使在家里也能够感受到带有教育性和评估性的目光，会让孩子感到窒息。而由于学校是一个高度统治性的结构，不适应学校文化的儿童青少年就会失去发展的可能性和机会。垫底辣妹这样的流行电影的出现，其实也映衬着教育体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同时，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竞争状态，高度的竞争要求年轻人们具备各种各样的新的能力，并且也有各种细致的量化标准。如今，这些能力已经不仅仅是指学习成绩，而是非认知性、非标准性的感情操作的综合能力。结果是造成了比以往的精英主义更加露骨、更加残酷的精英主义。因此，日本社会没有居场所的普遍感觉，是因为过于依赖的家庭、企业与学校三角结构解体之后，社会并没有产生替代性的多样化结构。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奔驰 GLC EV 长轴距版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7月正式交付。定位豪华中型纯电 SUV， 新车配备像素化发光进气格栅与全新数字化座舱，支持高压快充，优化车内空间与静谧性，主打豪华家用纯电市场。近日，领跑 D99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24.98万元起，将于7月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智能 MPV， 新车提供增程纯电双动力，全系搭载双高通8797芯片与激光雷达高阶智驾，

0: 配备二排零重力旋转座椅与车载冰箱，兼顾家庭出行与商务接待需求。启境 GT 七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0.99至32.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列装轿跑。该车为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智驾、鸿蒙6.0座舱与空气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捷途自由者七 Plus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4.49至15.99万元，限时换新价11.99万元起。定位方盒子轻越野燃油 SUV， 车身采用硬派宽体造型，轴距2810毫米，搭载猎鹰500智驾系统，标配车顶行李架与户外拓展套件，主打年轻户外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啊，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蜇等一些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蜇呢，它会随着潮汐和海流漂移，它们的杀手锏是伞盖下那些丝状的触手，上面啊布满了微小的刺细胞，就像是装了毒液的微型注射器。即便是死去的海蜇，它的刺细胞仍然保持活性，接触皮肤之后就会立刻产生剧烈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严重者可能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等全身反应，甚至是过敏性休克。那如果不小心被海蜇伤到了，又该如何来处理呢？请您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揉搓，不用淡水冲洗，不用酒精涂抹。因为错误的操作啊，会加速刺细胞释放毒素。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被蜇伤之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这是阻止毒素进一步扩散的黄金时段，先要用海水反复冲洗，记住是海水，尽可能去除皮肤表面残留的水母碎片。如果仍有可见触手的碎片，要戴着手套剥离较大的触手，再用镊子轻夹残留的碎片，初步处置之后就赶紧到就近的医疗点去处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5: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6: 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2，所有受累行。
7: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5: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 但哪一件出了岔子

0: 都是大事。
1: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2: 就可以使用。
1: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2: 过期嘛。
1: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2: 在红色
1: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0: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3: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0: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九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4: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0: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5: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劲头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过去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了他办准备资料，就把他办下来了。
0: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6: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了。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0: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7: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8: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0: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九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五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济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济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济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4: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0: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4: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0: 七十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七十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济光镇。济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济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2: 第二副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3: 我们走这边。
1: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你和雨季教我领会什么是雀跃的想念，清凉的分离。江美琪、郑兴，走到哪儿都下着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选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自己被爱所束缚着，好像爱一个人却得不到自由，可是如果真正得到了自由，又觉得好像又缺少了一份爱的关怀，人们总是这样的矛盾。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茹芸，金丝雀。如果把爱情比作一个城堡，那么很多人都囚禁在里头，过着王子与公主的生活，那么会不会真的就变得非常的快乐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宇的《囚鸟》，曾经他写给彭羚，让他在国语乐坛树下了苦情歌这个标杆。而多年之后，张宇沧桑的声音再次演绎了男人这一版的《囚鸟》，也同样痛彻心扉。
1: 我

这个世界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矛盾，男人和女人永远是不可调和，可是又不可割舍的一个组成部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宇的《囚鸟》，和彭羚相比，他似乎更多了一些男人的爆发以及隐忍。这样的一首歌曲，唱痛了多少人，也唱哭了多少爱情。如果想要在爱情的世界里头变得如鱼得水，你是不是真的要油嘴滑舌，变成一个双栖动物，一边面对爱情的甜蜜，一边面对爱情的苦涩。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暑假期间孩子出门多，交通安全不能忘，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禁止孩子无证驾驶摩托车，轮滑鞋、平衡车更不能上马路。
9: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应急常识365。
1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16: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好像在很多恋爱和婚姻里，总是有人会忘记一些所谓的纪念日，而遭到了对方伴侣的一些抱怨。当然，健忘可能会是我们的借口，不过就像这首歌曲当中所描述的，你几号生日我记得，可是你几岁并不那么重要。欢迎大家来到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刚刚聆听到来自周华健的《健忘》。不过有些事情其实健忘变成了一件好事，最怕的是悔不当初。那些永远记得却无法再实现的诺言和情绪，成为了很多人害怕回忆的往事。有一个长相并不好看、坚强，可是内心却深有孤独感的男人赵传，他用情歌告诉你，当初应该爱你。

也许失去的情感才是会让人最为珍惜和感动的，而听到伤心的情歌也总是能够让自己勾起了太多我们成长记忆当中所必须要去面对的那些问题。这是来自赵传，当初应该爱你。有些时候我们听到如此高亢的声音，你会发现其实在表达一种情绪的时候，呐喊也是很好的一种抒发自己情感，不管是开心悲痛的一种非常好的发泄方式。而有的人呢，浅吟低唱，你似乎听不到太多的情绪，却在内心深处有了一种特别深层的波荡。张国荣，一辈子失去了你。

这大概是张国荣所有专辑当中我最宠爱的一张同名专辑了。欢迎回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清清淡淡，似乎没有太多的情绪，而在人过中年之后，你会发现一段情感对于自己的慰藉，即使是一种平平淡淡的陪伴，而不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追逐了。张信哲，真爱一生。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嫂嫂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9: 老老妈你呀，这些玩大个来瞧瞧，你可是咋把劲的？我这云南人，云南人冒着中毒的危险要吃那六种东西，你干的是哪？
10: 这四季豆，其他我们就认不得了。
9: 还有一套话，口子哥使用错误，掉价爸爸新鲜花花菜嘛。
10: 哦，这个鱼套话，我说若能想起来了，吃的有点嘴麻麻呢。那个可是就是中毒的迹象噶。
9: 听得好像像那个鱼套花的毒性啊，就是沾染上呢草酸杆杆菌，这些菌体呢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和各种黏膜，引起瘙痒，甚至是水肿，所以呢要过热水出毒手。
10: 你们那个裤子锅是哪娃做个什么听说过吗？
9: 他们长得有点像茄子，很小小小的，俗称为水茄。这个普洱喜欢油炸或者是炒牛肉，别有一番风味，但是多吃容易中毒着闹着个。这个食用草物嘛，就是像草物啦、附子之类毒性的中药材，云南人喜欢把他们跟这个鸡啊一起炖了，在冬天来进补。
10: 哦哟，难怪每年一到11月份左右，云南省疾控中心就会发短信提醒谨慎食用无糖类药材，导致中毒。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噶。我这个吊家粑粑是哪里来的毒啊？
9: 之所以说它有毒呢，是因为吊家粑粑制作过程呢是长时间发酵或者是浸泡，在炎热潮湿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浸泡啊，容易着污染，并且释发出米酵菌酸。这种毒性就相当强了，而且无特效解毒的药物，所以啊病死率高。如果发现吊家粑粑出现粉红、花绿、褐等等颜色，或者是那种霉斑啊，就千万不能吃了。
10: 收到收到，没这个新鲜的花花菜嘞。
9: 鲜花花菜上啊含有秋水仙碱，但它进入人体被氧化之后呢，会迅速生产二秋水仙碱，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啊。一般来说，成年人一次使用100克以上的鲜花花菜就能引起中毒的症状。我们平时吃的都是水泡饭呢，所以啊，口腹之欲虽然重要，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谨慎使用啊。
1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会喜欢听一些翻唱的音乐作品啊，有的人说大概是现在的音乐市场已经不那么景气，所以写出来的经典音乐并不是那么的多了。不过能够把原来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歌经过重新的翻唱编曲变成另外一种味道，大概也是现在很多音乐人在着力想要体现自己音乐才华的一方面。刚刚聆听到来自林志炫所翻唱的《写一首歌》。其实在中国香港乐坛当中，有很多很多大牌的老牌艺人啊，也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向他们的前辈致敬。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一生何求》，也是用一种比较爵士的方式来演绎了那段难忘的金曲岁月。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FM 91.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感，它没有达到爱情，可是像家人一样体贴，又不是纯粹的友情，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暧昧。有人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永远不会有纯粹的友谊，这倒不一定，不过这样的一种暧昧状态也的确在年轻的时候成为了很多人最为经得住回忆和回味的一段往事。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刚刚聆听到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有些时候在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心里面会泛起了层层的涟漪，也许会回想起曾经的某一段往事，某一个人，甚至这个人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可是偶尔的想起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甜蜜的。万芳，试着了解。

去试着了解彼此的心情，去试着了解彼此的行为。在爱情的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其实试着了解是一种换位思考，是一种让感情走得更加长远的一种方法。不过很多人在情绪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其实很难会换位思考，试着了解变成了两个人能够达到彼此平衡的最好的一种状态。不过有多少人在情感的世界当中是能够棋逢对手的呢？往往有的人爱得比较深，而往往有的人呢又爱得比较卑微。不管如何，一段情感当中如果能够找到势均力敌的爱人，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出口。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无印良品，《等你的心》。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雨季路面湿滑，电动车刹车容易抱死摔车，雨天骑车速度别超过20码，转弯时提前减速，标线遇水很滑别压白线，穿好雨衣别打伞骑车，安全骑行从慢开始。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如果说王菲版的天空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阴霾，那么来自张杰的这个翻唱版本的天空就有一种拨开云雾的感觉。这首歌曲的编曲来自著名的音乐人李泉，当中非常流畅的钢琴间奏也让这首歌曲的品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中国港台音乐对于大陆音乐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的几首歌曲我们都一起来聆听那些曾经非常熟悉的歌。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小吃界最有个性让人又怕又爱的美食一定是长沙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就是臭豆腐的魔力。臭豆腐的历史特别有意思，相传是清代的一位书生无意间发明的。古时候啊，豆腐做多了吃不完，舍不得扔，就用盐卤浸泡保存，没想到发酵之后豆腐变臭了，炸熟之后却出奇的香，意外成就了传世小吃。长沙臭豆腐也是国家级非遗小吃，食材只用新鲜老豆腐、豆豉、香菇、冬笋熬制的天然发酵卤水，无添加，重古法，正宗做法非常讲究。豆腐要在秘制的卤水里静静地浸泡发酵，让豆腐吸满了独特的酵香，下锅高温油炸，外皮迅速鼓起，焦黑起泡，内里却依旧白嫩多汁儿。炸好后戳开小孔，灌入蒜蓉辣酱，秘制汤汁儿，撒上葱花和香菜。刚出锅的臭豆腐外皮酥脆爆开，内里嫩滑爆汁儿，入口一瞬间没有丝毫臭味，只有鲜香辣嫩，汤汁儿在嘴里迸发，外脆里软，香辣回甘，越吃越上头。它是长沙的城市名片，也是无数人奔赴长沙的理由。一口臭豆腐，吃透长沙热辣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

0: 积极可下单。
1: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2: 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2: 啦啦！
1: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音乐家村治佳之以优雅的艺术造诣不断拓展吉他演奏的边界与可能性，他的演奏以音色流畅、情感细腻而著称，不论是电影配乐、流行情歌的改编，还是以吉他为主导的古典作品，都极具感染力。今天推荐的这张专辑《Antonal Fantasy》，精选了一系列为电子游戏而创作的曲目，经过巧妙的改编，转化为引人入胜的音乐会作品。

这是游戏《宝可梦》当中的曲目《晚安曲》，一份催眠般的简约之美。村治加之的演奏可以说是完美无瑕。除此之外呢，他的弟弟，也就是吉他演奏家村治奏一和长笛演奏家 Kokomi 也为专辑增色不少。他们三个人以三重奏的形式来演奏游戏《光遇》的原声音乐。这首歌呢是由 Vincent 创作的《雨中的华尔兹》。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习惯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而且糖尿病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有人说我见到一个糖尿病是什么眼睛都瞎了，有人说我见到一个糖尿病脚都烂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句心里话，咱们不是攀比，这个也没必要攀比。你们见过几个糖尿病？你们无非就见到身边的糖尿病病人，或者说有老朋友、老同学呀，糖尿病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们见见着截肢的，你们都感觉很厉害了，很严重了。那你猜猜孟非老师见过多少？你说我这么多年行医以来，45%啊，也就是说在我手里面诊治过的这个患者当中，有一半都是糖尿病，而且这些糖尿病就没有一个轻的。我不说了吗？进到我们中心看病都是走了一大圈，什么省里医院、市里医院，甚至北京都走过的。到最后呢，要不然就是感觉效果不理想，要不然呢就是治完了没效果的。到最后到我们这都姑且一试的。所以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花那么多钱呢？那为啥说愿意到我们这把真金白银花出去保命啊？你说都已经没有感觉有希望的地方了，来到这儿，那再不多花钱，啊，再把不把这个事儿解决一下，到最后就没希望了。那你猜猜，这种情况下，舍命还是舍财？所以说，有些人说舍命也不舍财，那到这个时候，那钱啊，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都是家里人或孩子跟你说。你们见糖尿病厉害的，什么眼睛失明的、心梗的、脑梗的、瘫痪在床的，啊，这个脚上那个有溃烂的、露骨头的、截肢的，那你见过糖尿病像木乃伊一样的吗？你不可能见过，我见过。我跟你讲啊，这都好多年了，大概得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患者到我们中心里来。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把我们都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一进来之后，浑身上下包的纱布，浑身上下啊，就包括脸上，就露着两个眼睛、鼻子、耳朵，啊，就这个地方露的，然后手指头是露的，脚都包上了，全身上下没有穿衣服，全身上下就是拿纱布包的紧紧的。你告诉我，你见到这样的人，你第一感觉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第一感觉是不是人烧伤或者烫伤了？是不是？只有浑身上下全身烧伤、烫伤、冻伤，才会进行全身的包扎。结果到我们中心来个这样的病号，把我们中心的大夫吓一跳。对的，我们说这不是来看这个外伤的呀。结果一来了之后，推进来家里面好几个人，然后也提前联系了。但是联系之前说有一个老人来我们中心里面，说病情比较严重。然后大概说了一下，把这个情况，我们中心说没有什么老年痴呆吧，没有说什么肿瘤后期吧，啊，没有说什么这个脏器严重衰竭吧，这些情况问了问，人说没有，啊，没有的情况下，那只要没到这个中晚期，我们中心是可以收治的，所以说当时呢，啊，就同意了，就过来，没成想一下车这个样，拿担架抬下来的，人家别人来怎么来的，我告诉大家，有的呢是开小轿车，然后啊，这个家属开着车门走下来，还有的呢。是坐的那种商务车，那个高一点，还有面包车，然后里面有轮椅给抬下来的，哎，扶下来的，放到轮椅上，或者直接连轮椅一起抬过来的。因为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人吧，家庭条件还都不错。我们是第一次见着个啥车呢？见着个120车，当然那个车不是120啊，但是就是那种叫医疗转运车，大家明白吗？什么叫医疗转运车？就是这种车在街上是不允许打那个120那个警卫警报的，但是呢。他车里面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这些设备跟120里面几乎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急救的东西啊少一点，剩下跟120里面的东西一样，也有床，然后呢也有大夫啊，然后里面也放了很多的药物啊。这样的情况下，在病人转运的过程当中，用这样的车来用，有的人说这啥东西，你最好不要知道，因为你要知道啊，一般情况下都是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小医院往大医院走，或者是外地的医院换地方的时候，转院没办法走的时候，就这种路费很贵的。你告诉我，这样的人一下了车，这个抬下来的还是着装的护士抬下来的，然后呢，在这个床上抬下来了之后，他盖这个布吗？啊，结果呢，大家知道吗？你知道120车上盖的是什么布吗？我告诉你，别害怕啊，不盖白的哈，盖白的就没了，盖的是那种医用蓝啊，就是最正常的那种医用蓝的单子，所以说这是活的嘛。但是下来的时候，这个大夫一护士啊接诊的这些一看，你说这怎么脑袋包的这么严实，就以为受伤了呢，结果呢就给推进来了。倒进来了之后得换到我们的担架呀，结果一换到我们这个移动担架上面，往上一换，那单子得撤下来呀，结果这单子往下一撤，我的天，全身上下包的全是纱布，全身上下捆的满满当当的啊，除了这个大小便的这个地方没有捆着以外，还有眼睛、鼻子、耳朵没有捆着以外，还有这个手上没有捆以外，大家

0: 说这才多大的？才多大的？你像眼睛、鼻子、耳朵，还有两个手，还有这个尿尿的这个地方、大便的这个地方，没有包着以外，剩下全身都包着。你放谁看着不惊讶呀？结果我们这个就懵了，你知道吗？然后看了一眼，我就回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快上班了啊，7点多那时候来的呀，在这个医院里面我还忙着要查房了，我就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明天要会诊的，当天晚上只是说办个手续，第二天要做检查的。人家这边拉过来也比较远，就给送过来，是从哪来？从拉萨过来。结果人家走了之后，这边该办住院手续办住院手续，我这边呢就该忙啥忙啥，我这边活也多。那到了第二天早上了，这个过来了之后，人家就叫我了。按理来讲，我该下班了，是不是？我早上8点我该下班了，但是呢，有这种特殊会诊的，我要参与一下。结果呢，我就过来一下，我说这个会诊那边是什么时候出来啊？我说比昨天见到一个特殊的病人呢，那边说还得等。我说那等多久啊？他说估计得等到11点多了。我说那11点多我就睡觉去了啊，我这困了一晚上没睡，因为大家知道我在中心里面值班都是值夜班，而且啊一值夜班晚上是不允许睡觉的，因为我们很多患者身上挂的那个。监测仪啊，响了之后啊，包括图像啊，都在我那监控室里。有事儿了我去解决，没事儿了我就看着这个，因为每天必须有值班的呀。所以说我呢，既然作为一个医学负责人，我就管这其中的一个晚班，基本都是我。但是我的工作时间长啊，我早给你们显摆过，我说我这个是12个小时制，甚至一天都下来了之后都是14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你看有会诊了，必须得叫我起来。所以说每天睡觉的时间呢，基本上我就每天最多6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5个半。但是对我来讲也够用了，一天晚上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差不多了，包括吃饭洗漱呢。然后我说那就不等了啊，我说那就晚上再说吧。我说因为来什么？为什么我不着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怎么不着急呀？来着患者了，你都不为人家着想，大家明白吗？到我们中心没有急症，没有说什么急性阑尾炎、急性心梗的，就是这么说吧，拖个3天5天都没事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来了患者给人拖3、5天，你这叫对患者的不负责任，是不是？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就是3、5天来了，他们一般都带着自己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3、5天不管都没大问题。但是呢，从医德的角度来讲，要尽早的给您制定这个方案。结果到了晚上了，啊，正常来讲应该把这个所有的体检呢，还有这些东西拿过来了，包括这个治疗方案呢，我给看看呢，因为我也要作为一个负责人，我要签个字的，就是无论是不是我收治的，我也要签个字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那边的制度很严格。结果到了晚上了，啊，9点了还没来。我就有点奇了怪了，我说什么情况啊？结果我说这个正常来讲，一般来讲当天住啊，要是上午住的，下午到晚上基本上这个治疗方案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怎么吃、怎么治、怎么康复、怎么运动全都有了。结果这个都隔了1天多了，你看头天晚上来的，到现在1天多一点了还没来，我就着急，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患者什么情况啊？我说到现在检查报告还有治疗方案都没做出来吗？结果我这一问不要紧，那你看。我跟那有值班的，所以我就过来。他说那个主任，他说他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他说现在那个正常的检查一半都没做完。我说为什么一半没做完呢？我说是咱们的人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把我们工作人员讲，孟主任是他的问题。说现在他那块抽血都不好抽。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发现没有，他是全身都包着纱布。我说对啊，我说我也想问了，我说也一直没人跟我说呀。我说这一天下来我在等方案，我说我这也忙。该睡觉睡觉，我说我现在过来了之后我又查房刚回来，我说我还想问一下呢，我说那个是什么情况，我说咱们中心也不治烧烫伤啊。我说孟主任，他说他这个情况太特殊了，他属于全身性的皮肤破裂。我说什么情况？他说身上全身性的皮肤破裂，而且呀尤其是下肢这个皮肤破裂的非常的多，他说现在他那个纱布捆到一起有点类似于固定紧身衣的作用，所以说如果要穿紧身衣的情况下还是有伤口，那有伤口一捂住就会溃烂，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下用的这种透气纱布就起到一个半固定紧身衣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做哪个地方的检查的时候还要拆一块，抽血呀还要撕开一块，然后还得捆住，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太棘手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得过去看一看。我过去了，我这么一看到了那个屋子里面，我那么一进去，哎呦，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就一股味道差点没给我打喷嚏，这个味儿是说腥不腥，说臭不臭，反正就是有点像什么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们听，就说有的人喝了酒，喝完酒了之后吐了这个东西，又放了一天，然后屋子呢还比较热， 还关着窗户。大家能想象到，就是有一个人在很热的屋子里面，头天晚上喝完酒吐了一屋子，这个屋子又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从门里分出来这个味儿，就这个味儿。一进那个屋子就砰就一下，我戴着口罩啊，而且我们戴那个不戴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口罩，就现在的，因为我的职业习惯就是我属于这个老一号的那种了。我们戴的都习惯什么？我都习惯戴那种棉纱的口罩，就是那种最早的那种戴那样的口罩。结果就吃个口罩，多少疼啊！你算了，一下子我都闻到了。哎呦，我就马上我就知道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已经是很严重很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生命的这么一个超级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我这一进屋啊，这屋子里面四五个大夫，再加上家属，再加上护士，就都满了。然后呢，有一些检测仪器啊都已经到了屋里来。我听那个患者呀在那哼哼，为啥哼哼啊？疼啊！大家想想，那皮肤炸开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说这样啊，我说这个在以前别的医院检测那个结果拿出来，我说我先扫一眼，我看了一看，我一看，哎呦，包括有一些照片那出来，两条腿上面的伤口是最多的，包括脸上都有，这种皮肤都炸开了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啊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两条腿啊上面容易破，然后呢手上容易破，最多地方的破的就是脚啊，脚上慢慢就烂了，烂完了之后露骨头。但是刚刚开始破的时候啊，它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这个干，有的人呢是裂。这个患者呀、啊、就属于全身的那种裂开，上面呢是小蚂蚱口，下面是大蚂蚱口。哎呀，那痛苦啊，干裂干裂的还不出血，尤其那里面露着那个嫩肉，那还不长上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么一碰，那两个嫩肉互相之间一挨上，那种疼痛你想想，他能不哎呦吗？我说这个多长时间了？他说这种情况已经大概有两年的时间。这家属就聊，哎呀，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说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说这都去过哪儿啊？他说该去的医院都走遍。他说这种情况是时好时坏。他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住个两三个月，慢慢慢慢的这伤口就能长上。然后呢，回家一段时间，这个伤口又裂，裂完了之后再长，长完了再裂，就反反复复。你说医院没有效吧，它有效，这血糖啊控制的也行，但是身上这种情况就严重了。现在呢，这个经常一直就这么躺着，躺了之后啊，那后面的皮肤薄的不行，而且啊这脑袋都梗过一次了。他说就是因为一直不动啊，这个血液循环也慢，再加上本身是糖尿病多少年，他说现在这是强效的两种降糖药在打胰岛素，他说现在啊这就打针就留个眼了，要不然就不行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今天呢必须把这个事儿拿出个话，我说要不然这个患者来到这儿了之后不是来遭罪，我说咱们呢尽快的搞出来一个方案，我说有没有效只有在试的过程当中咱们不断去总结，但是呢咱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儿啊给他接住，让这患者减轻痛苦。我说咱们现在呀、啊、也别说把他糖尿病治好了，我说现在就把这个一身伤口给他解决掉，比别的医院里面来得快一点，我说这样的话他这痛苦也小一点。而且我们这一说完，这家属还没等说呢，这患者那个嘴呀，哇一声就哭了。你想想他多难受，他一听这个，那嘴那我们就眼看着那嘴裂了，就一挖开，瞬间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两个嘴角瞬间就裂开了。我说这啥情况？这都这么严重了吗？哎，我说你赶紧别哭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既然来到这，信得过我们，是慕名而来也好，还是别人介绍来也好？我说我们既然接诊了，我说我们就对你负责到底。我说你放心，我赶紧安抚患者就行。我说这样，开伤口，什么叫开伤口啊？就在他身上四肢、胸腹啊，加上这个地方，咱们拿这个剪刀啊，把他地方剪了啊，不能都剪，因为它起到一个紧身衣绷带的作用，不能全剪。怎么剪呢？把他每个地方剪出来大概五公分这样的口啊，你看腿的正面剪成两个口，侧面两面剪成一面剪两个，四个口。这两个腿就六条口，然后胸左右中间肚子胳膊腿都这么剪。我说我们要干什么？我说你看来了这一天多了，这检查还没检查完呢。我说你这伤口我们都没看到呢，是不是？我说只是说这个麻烦。我说那个抽血的时候啊，别的地方是哪个地方啊蹭到了那伤口那块裂开了也好啊，那你说咱们这个不解决，那你到最后不更遭罪吗？就这样，家属也同意，赶紧先消毒。那怎么消毒啊？直接往上泼酒精啊。哎呀，那没办法，你不泼又不行，是不是？ 一拨就行，又泼到那伤口上，嗷就上，哎呀，他蹦起来了，快！那本身的患者就起不来，浑身就难受。结果这窗口一开了，我一看，咬牙切齿的，嘴唇都咬破。你说这多难受！你们谁见过这么严重的糖尿病？孟非老师从医30来年了，第一次见到那么严重的糖尿病。结果把这几个窗口一打开，那看到那个嘴身上啊，胸腹那块还好一点，脸上也有，脸上的口小一点，但是那两条腿上，包括脚上那口，每条口都得是6-7公分以上，而且往下深裂开，那个深度大概在1公分到1.5厘米。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你身上有这么大一个裂口，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一看，我说这也太严重了。我说这个大夫怎么说？他说现在就是吃的药啊，一个是抗感染的药，一个是促进愈合的药，然后呢再加上修复表皮的药，然后这些都给用上了。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身上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固定好。我们一看身上还有绑带，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那个回过头来把这个方案拿出来再跟家属说，我说这块啊先把它那个外面再绷一层，我们就回去。到了会议室里，我直接就提了个建议，我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我说咱们现在啊就是脑梗过了，然后呢肾脏这个有检测指标非常非常的不好，已经快要进入肾衰竭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肝脏这么多年下来用药也好干什么也好也已经进入损伤阶段了，然后这个心脏供血也非常的不好，包括这个皮肤，我说已经一身病了，也就换句话来讲，糖尿病该有的并发症除了眼睛还没有大问题外，肾内全都有，我说这属于一个重症患者了，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我说现在最怕的就是他的这种感染，我说首先第一个是把他换病房，我们这个病房里面也有那种半无菌的病房，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放，屋子里面东西除了金属的就是塑料的啊，一点脏东西都没有，而且这个给他睡觉的时候拿一个半罩子给他罩上，里面那个紫外线的消毒都不打开，加上那灯不能直接照射他，属于半消毒的半无菌房，我说把他换到这个屋子里面去，家属有一个在那，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屋子有点贵啊，我说这个里面24小时都有人看护，这是第一。第二个每天消毒3次，我说这样的话费用比较高，我说这个房间里面一晚上就600多，我说这额外加钱的啊，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同意，家里面这个钱是没问题，就想让这个事儿简单的快点解决，我说这是第一步。我说第二个，我说明天啊，那个今天晚上不要搞了，我说明天早上，我说把他这个身体啊上面这个布全给他拆了，我说咱们这个速战速决最快的速度拆完之后把他全身进行一个有效的消毒之后，看他的皮肤的情况，拍一张照片，然后第二个再给他重新包上，包完之后我说在他那个床子呀床上面弄个槽，我说干什么呢，我说我师傅传了个绝招啊，叫二油方啊，杀滴油紫苏油，专门解决各种伤口溃烂不愈合的，我说明天把他身上无菌纱布包完了之后全身涂抹，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拿那个别人都是涂一点儿，我说他这就不叫涂了，他这个叫泡，我说那个床上面那个槽子里面就是放上5公分，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拿一个无菌的一个小盆，我说往他身上浇，浑身上下浇，我说这样的情况下促进他伤口愈合快的，我说这个是能保住他的，我说多了别说啊，咱们每天让他这个浸泡时间啊在1个小时以上，然后剩下给他拿出来，出来之后注意伤口不要给他压着，然后啊再给他开始用药，再晾着他，每天保证有1个小时在浸泡当中，我说这样的话基本上10天左右这个皮肤慢慢的感觉的合理，咱别说愈合，最起码那个肉不裂开。我一说完这个话，你看我就说了10天左右，最多不过半个月，这一话一说完的家属也是哎呀直接就给我跪了。为什么？我说大夫啊你们太负责任了，他说我们到哪个医院去也没有人敢说10天半个月说这个伤口能合上，你别说长好，能合上他最起码不疼了。我说那当然了，我说这伤口要始终张开着，到最后感染了之后败血症，我说那麻烦了，浓度血症一出来我说要命了，我说所以为什么给他放到半无菌房间，为什么快速给他解决这个，我说你放心，我们这个有经验，这么多年一定效果好，我说上去该吃药了，我说这个输液该输着啊，各种该药的用药该用上，我说现在有一个事儿，我说两个东西必须合到一起给他用，我说第一个换血方，我说现在咱们中心里压箱底的东西就是10倍换血方，赶紧给他用，抓紧给他用，快速给他用，加量。我说现在他身上一身的脏血造成了他对血液感染，同时这个脏器都快衰竭，再有一个皮肤那块出问题了，我说这种情况下给他10味换血方赶紧给他用上，这个换血方用了之后保证他的情况不恶化，我说第二个，我说再有保证他这个皮肤要愈合，我说在皮肤愈合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问题所在，就是这个糖影响到的伤口啊，我说因为血糖这块啊 他这个胰岛素跟他解决不了了，进行了一个严重的胰岛素抵抗，而且呢，这个血糖啊分泌物严重的太多了，这样的情况下，胰腺的功能快失去了。我说这个时候打胰岛素也好，口服这个降糖药也好，我说达不到那个结果了。我说现在我给他出一个东西，我说叫什么中毒疗法。我说什么叫中毒疗法？我说两个办法啊，第一个是外用，第二个是内服。我说现在把咱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撒到哪里去？撒到过个三五天之后，他这个皮肤只要说那个口慢慢开始愈合的时候，撒到上面去。我说咱们把它当成一半的白药来用。我说但是它不是白药，我说让它皮肤快速吸收，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口服，我说达到多少？每天进入的吸收率达到多少？达到600微克以上。你看我刚告诉你们，我说你们要吃的话就是300微克啊，就是一天三粒。我说他这个就是轻度的中毒疗法，600微克以上。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希望在一个半月之后让他这个皮肤能够长上，咱比如说合上啊，能够长上，那个地方一使劲不会崩开。我问家属，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东西有一定的风险性，我说这个东西啊叫硒，我说用多了有中毒反应，我说现在呢他这个必须要有中毒的现象了。我说咱们现在这个是3代的硒啊，我说以后要有好的再说，咱们现在还没有。我说保证他每天的吸收率是600微克以上，我说这个东西的极限量是400，我说肿瘤患者是600到800，我说你这个就得达到这个量。你知道家属怎么说？非常同情家属，家属就说了，就是大夫，就是现在咱们保命要紧，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在别的医院说了，他说一旦感染了之后那就完了，就是要是下肢感染了之后还能切下肢，就是现在脸上胸部要是感染了切哪儿啊，没法切了。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个所有的方案我们家属完全支持，抓紧时间咱们快速的就动。我说你放心，我说你别说你着急我们着急，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再严重的人来了是高高兴兴的走了，我说我们不想丢我们的人，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说救死扶伤是我们所有医生的天职，我说无论中医西医还是苗医蒙医藏医，我说我们都是把想病治好，我说这个事儿，我说首先我们在开会，我说第二个也征得你们的同意，我说因为两个事儿嘛，第一个要拆开，第二个要得这个浸泡，我说第三个有轻度中毒的现象，我说你要责任说完全。家属二话没说，后来我现在就签，我们都没打印，现在要签，我说明天签，我说明天做的时候开始签。结果第二天人家早早就起来了，我早上我也过去了，我说我今天晚睡一会儿吧，就赶紧收拾，全身拆完了之后，那皮肤青黑紫三个颜色的开始，哎呀，那口就别提了，直接就是给他全身消完毒了之后，然后开始就给他身上消完毒了之后，开始拿那个二油方啊，杀几个子去给他身上全身涂抹一遍，涂抹完了之后，再拿五斤纱布包包好了之后，进到我们办公室，进到里面去了，先晾一晾，晾完了之后往身上就开始刷，刷过了之后等再干了之后，哎，把这个放到那个油槽里面开始浸泡，然后开始这个硒就给他用上。直接就给它大量了，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硒啊，吸收率是50%，你算算吧，这个600微克，那得多少啊？量你大点啊，你不吃，那嘴都张不开，那脸面嘴不破了吗？给它灌进去，打成粉，加上水给它灌进去，就这样，每天给它看，而且包括这个10位换血方，量提高了3倍啊，大家知道吗？这是有一定风险性的，但是呢，孟非老师没办法，为什么？就这样的人，我不想看到他死，我也不想看到他出大危险，因为他在我们这儿一旦要发烧了之后，我告诉你。神仙难救，所以我呀，我们提心吊胆的，大家知道吗？每天拆一次，那纱布是每天拆一次，一直到了第九天，我们就突然间发现一个事，什么情况？脸上那个伤口变好了，脸上那个伤口就是用手掰开的时候都分不开了，当然有点疼，然后嘴上那块全部长好了。大家知道糖尿病病人身上那个伤口长好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包括他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拿那个镜子给他看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脸上的伤口长好了的时候，那眼泪是滴滴答答的往下流，鼻涕都出来了。哎呀，整个病房里面真的是，我们当时就是一块石头落泪。为什么？伤口在愈合的时候还没有发烧，而且这个情况是明显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你说放谁谁不高兴？结果要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多长时间？2个月，2个月过后，从这个半屋病房里面弄到了普通病房。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浑身上下所有的伤口全长好了。身上剩两种颜色了，就是什么紫色和红色，一种青黑色全没，而且明显的身上那个血糖也都开始降下来了。原先你知道多少吗？9点多、10点多，有的时候到11点。结果2个多月的治疗，就用这个加量的硒治完了之后，到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稳定在7.3、7.2。我告诉你，病人家属都说了，这么多年他的血糖就没有到过这个数，而且再一检测，肝功能和肾功能都比以前好得多了。 所以说大家记住了，糖尿病不可怕，用到好东西，选对好东西，治疗起来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啊，我就不多说了，我告诉你们，硒这个东西是能够救命的好东西，是能够解决身体绝大多数的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啊，比你吃的普通的药物要强百倍，真的，谁用到最后你就能够承受硒给你身体带来最大的好处。所以说呀，这次这个机会别错过。你看这次企业给的活动政策是1200六个月，现在是1800一年的量。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住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啊，因为企业说了就这两天，明天最后一天结束了就没有了，你再拿就是300了，到那个时候你想多拿不划算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错过了你就可惜了，咱们少花钱干啥要多花钱呢，是不是？好了，今天咱们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接着讲健康做健康，带领大家收获健康。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我跟我老伴儿呢，我们两个人要吃嘛。
0: 你们两个要吃这个硒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嗯，我决定，因为我们是常年在吃硒的，
0: 嗯，
2: 啊，我们决定了每个人呢定2年的量吧。
0: 哦，你就定4年的啊？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直在吃，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吧，不是你说的那个最新的啊，不是有机的，因为我老伴呢，他是糖尿病嘛，有30多年了，走路啊腿啊没劲儿啊。我们家住在3楼啊，这个3楼要想下去他的话，起码得20分钟。
0: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重
2: 啊！腿肿，脚脖子到脚黑紫黑紫的。脚趾的往下淌水，那个一股腥味，我们也挺害怕。我们说实话，以前也听别人讲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害怕得那个糖尿病毒。
0: 嗯，
2: 你说这一直烂可咋整啊？啊，血糖呢？以前吃降糖药不太好，后来就改胰岛素了。但是走不了路啊，这不就变成废人了吗？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啊，就开始吃硒。还是有点效果的
0: 哦，
2: 所以说我老伴呢，他说有效果的就要坚持吃，而且重点是你们这个硒，就是说算是最好的吧？
0: 对，现在是最先进的。嗯，
2: 我们就决定了每个人呢进2年的。
0: 嗯，这可以吃，可以吃，这个真的好，比你们吃那个应该是2代硒要好多了。你什么情况？你也说说。
2: 他是糖尿病嘛，我才老缺血呀。老缺血啊，因为我的血压倒是不高。啊，甚至还有点低，
0: 嗯，
2: 低啊，还有点低。检查说呢，我是有这个全身动脉硬化啊，脑血管呢有很多缺血的地方。我啥时候睡着也不知道，吓人。
0: 嗯，
2: 就是我自己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能睡着。
0: 那不是睡着了，
2: 啊，
0: 那不是睡着，老人家你自己知道害怕。那个就是突然间晕倒的，那不是睡着，那是晕了，失去意识了。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感觉到了。坐车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到终点，司机叫我才知道啊，到终点了。
0: 嗯，
2: 我骑电动车都能睡着，啊，
0: 嗯，
2: 有时候别人说话我听不着，走路吧，啊，自己没什么感觉。我家邻居说呢，哎呀，咋发飙的呢？反正，哎呀，反正说的这些我都是糊里糊涂的啊。啊，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啊，就我寻思的，要是倒下了，真是脑梗了，卧床不起了，你说我老伴儿谁照顾啊？
0: 对呀，
2: 他就这样子的，所以说呢，我们我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坐以待毙吧，
0: 嗯，
2: 还是防患于未然，
0: 嗯，
2: 其实我们就是说之前就要开始吃硒，不，只不过我们含量没你们那个高，没你们那个先进。
0: 嗯，
2: 所以说这次是你们既然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准备多订一个，2年的。
0: 可以可以，那我就给您订上4年的。老人家呀，
2: 啊，
0: 您这个情况啊，不只是说你自己了，你们两个真就得把这个硒好好吃上。为啥呢？就是你刚才说了，脚上啊、腿上啊
3: 都发黑发紫，而且那脚上往下流水、这个就已经是糖尿病足的初期了。但是你说了个好消息，就是说吃了点硒有点效果，那就证明啊，这个硒在他身上这不有用了吗？你都说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没效果，那为啥硒有效？我就告诉你，硒是能够从胰腺那个角度治疗糖尿病的，而且硒是能够在身体当中直接分解血糖的。所以说只是说你原先你们吃的那个硒啊，一是纯度不够，吸收率低，我不说了吗，硒的进入身体的吸收率不到 50%， 但是咱们现在这个甲基癌硒硒进到身体之后吸收率是 100%， 因为是在体外给它分解了，进入身体就全部吸收了。所以说你以前吃的一粒你连三分之一都吸收不了，但是现在吃的一粒100微克是进去多少吸收就多少，效果比你以前那个硒要强3到4倍，这是第一个、
2: 那太好了。
3: 所以说一定有效，就是我推断啊，给你家老太太用完了之后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是脚上流水那个地方能好，而且那个发黑发紫那个情况能够减轻。然后说你这个叫短暂晕厥症，你这不是说什么脑缺血了，你实际上是脑袋里面的血管已经有一部分就瘪了，不是堵了，是瘪了，一瘪了它就过不去血，然后你血压再低再顶不上去出现的这个情况。您听我讲啊，我告诉你，你老伴儿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你得吃2粒，因为你这个情况实际上比他更容易发生危险，他那个是看得见的危险，你这是看不见的。你用什么呢？你听我的，你用这个黄芪，就在药店买，每次用上6片黄芪，然后呢再加上1小把枸杞，拿这个冲一杯茶水，你每次吃硒的时候每天吃2粒，你把这个硒用这个
4: 黄芪枸杞水冲下去，我就告诉你，你用上1个月你开始有劲儿，用上2个月你这个就感觉突然睡着这个情况就会减轻甚至消失啊。你用、
2: 用那个黄芪泡水送服那个硒是吧，
3: 黄芪加枸杞
2: 啊，黄芪加枸杞泡水
3: 效果超好，就是一般身上没劲儿的、这个容易脑袋晕沉沉的反应慢的，用这个黄芪加枸杞子泡水冲下去送这个硒。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6: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7: 又在锻炼呢，
6: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7: 开始行走，
6: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8: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9: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第一档专讲皇家养生和帝王用药的专栏节目，专讲御医文化，皇室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是非常有幸为大家请到皇家养生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讲一讲古代皇帝如何治病，和我们现代的老百姓治病啊、养生啊、保健啊究竟有何不同。同时呢，我们为大家空中问诊，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杨老，咱们有一位患者啊，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黄氏膏方，就黄氏这个益寿强身膏，讲到我们这个方是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药是吧？
10: 对。
9: 嗯，说是叶天士给康熙治好病的一个方子。 咱们说这个照理说给皇帝看病的是太医的事儿哈，这个叶天士他不是太医，他怎么给康熙看病了呢？这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哈。
10: 当时是什么呢？康熙皇帝在康熙23年，也就公元1684年的时候呢，南方发大水灾。
9: 啊，
10: 就是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往南方去了，要治理水患去了。
9: 对对对，是，
10: 对吧？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他往南方去治理水患的过程当中，走到这个淮安县这个地方，突发心脏病、风湿骨病和腰托。
9: 对对对，
10: 随行几十位太医治不好他的病了，江南巡抚吴春礼万般无奈之下，请来了叶天士为皇帝看病，是这么来的。
9: 哦、
10: 确实，叶天士不是太医，但是当时是太医就治不了了。叶天士当时又是名气最大的，在江南一带被称为神医的，史料当中对这个人评价非常高的。怎么说的呢？南方老百姓呢叫叶天士呢叫天医星下凡。说他不是这个普通的这个民间的医生啊，他是天上的神仙入了凡间，为老百姓解除病痛疾苦的。当时这个叶天士给康熙治病的时候是这样，你想一想啊。皇帝得了病了，人家这个江南巡抚吴春礼或者一纸诏书下来以后，要招这个叶天士为皇帝看病
9: 啊。
10: 当时叶天士其实很为难的，为什么？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话，伴君如有伴虎眠呐。
9: 对对对，
10: 伴君如伴虎，这个东西你治好了以后，加官进爵
9: 好
10: 事
9: 啊，
10: 治不好的话呢，可能就出问题了。
9: 对对对，
10: 脑袋落地都可能。所以说呀，其实我们揣测当时叶天士的心里应该他是很为难的。
9: 哦哦，听您这么一讲，其实你能想象，就说这个叶天士他给康熙看病，他一定是硬着头皮去的，是不是？
10: 对，他确实是这样，他一定是不太愿意的，但是不去呢又不行，
9: 不去不行。对对对，
10: 嗯，
9: 那您说杨老，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古代给皇帝看病和给老百姓治病相比较的话，咱说给皇帝治病的难度在哪儿？
10: 难度非常之大。
9: 嗯，
10: 我就给大家讲那么简单的几点。
9: 嗯，
10: 这个给皇帝治病，首先第一个，从这个光绪皇帝开始，他就不让用针灸了。
9: 哦，给皇帝治病不能用针灸。
10: 针灸，你看说，他说这个龙颜有失龙颜呐，说你这个一直针灸的话，你不得脱光膀子吗？
9: 是，
10: 对吧？
9: 是，
10: 你是哪出了毛病就得针灸，这得光着膀子去针灸呀。所以说呀，
9: 啊、
10: 说有失龙体呢，有失尊严，所以说就不让这个中针灸了。
9: 嗯，
10: 这是第一个。也首先呢，你这个中医治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手段，他用不了了。
9: 哦，
10: 你说怎么给他治？这是第一个。
9: 嗯，
10: 还有在诊病过程当中很麻烦的事情，怎么麻烦呢？给皇帝治病可不能说是给老百姓治病，你往那一坐，我往这一坐，来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你舌相怎么样，对吧？
9: 啊，
10: 问你二便如何，通不通？
9: 啊，
10: 不能这么放肆的问皇帝。
9: 对，
10: 怎么弄呢？皇帝坐在那儿，你跪在那儿给摸脉。
9: 哦，对，
10: 那叫请脉。啊，这个《清宫医案》当中都有详尽的记载的，那叫请脉，请人家的脉象。
9: 嗯。
10: 那人家四平八稳坐在那，你是跪在那给膜拜的，而且你不能抬起头来直视皇帝，那叫犯了龙颜了。人家赐你抬起头来，你才能抬起头来。
9: 对对对对，
10: 这个东西非常讲究的，所以说给皇帝看病是苦差事。
9: 哎呦，真的很不容易。您看，就大家看那古装片里面哈，
10: 嗯，
9: 那你要给皇后啊，你给这个妃子啊什么的哈看病，那就更难了。你
10: 悬殊诊脉。
9: 是不是啊？
10: 以后我们讲讲这个啊，大家呢喜欢听这个。以后给大家，今天不讲这个。
9: 嗯。
10: 那皇帝，你看这个治病的时候呢，你是跪在那儿，你也不能问，你也不能，你基本上是靠摸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一个望你不能眼睛直勾盯着他看。
9: 不能看。
10: 对吧？
9: 啊、
10: 哦。你这个你就用不了了。
9: 问不能问。
10: 不能问。
9: 嗯、哦。
10: 你说您大便通不通，小便怎么样？这个能问皇帝这些话呀？
9: 啊、
10: 哦。问也不行，闻的话呢，两个意思，一个是听声音，另一个是闻味道。闻味道了，你倒可以呢，啊，你闻一闻他身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病理的气味呀、
9: 啊、
10: 什么的。但是呢，听声音估计也悬。
9: 悬，是。
10: 那就只剩一招了，摸脉。
9: 啊、
10: 摸脉，你看他跪着，耷拉着脑袋在那摸脉。 你想想，这皇帝
9: 说哈，
10: 这个皇帝当时一国之君啊，那一言九鼎的人物，坐在给他跪在那儿摸脉的话呢，基本上吓得也是胆战心惊啊。
9: 对对对，
10: 叶天士当时肯定是不愿意去的，但是没招，
9: 没招。
10: 一纸诏书下来以后，你愿意给看也得看，不愿意看也得看。所以说呢，你讲的非常的好，硬着头皮去的。去了以后啊，但是我们要讲这个人就非常的高了
9: 啊。
10: 叶天士这个人呢，史料当中记载说，切脉望色如见五脏，为仲景元华一流人也。就他就摸脉确实是非常的好。
9: 哦，
10: 一摸脉就像看见你五脏六腑一样。
9: 那么厉害。
10: 哎，所以说他去了以后，就真就把他这个病治好了。所以说呀，当时是声震朝野，名满天下，
9: 一下子就出名了，是吧？
10: 哎，一下子就出名了。
9: 哦，嗯，那杨老，您提到这个方子的时候，讲到说，叶天士给康熙治病的时候啊，创立了这个方子。
10: 对。
9: 首先呢，就入药很多味这个药材，数十味药材是吧？它是个很经典的一个大方子。那咱们说。
10: 嗯，
9: 还有什么特殊之处呢？除此之外，
10: 其实除此之外的话，你说大方子，
9: 嗯，
10: 方子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9: 嗯，
10: 就是药材。
9: 药材。
10: 入药的药材极其讲究。
9: 哦，
10: 有一个广告，人家做的非常好，说
9: 啊，
10: 药材好，药材好，
9: 药材好。对，第一个材是药材的材，木字旁的材，是吧？
10: 对。对，
9: 你得有好东西，
10: 才能做出好的药来。
9: 才能做出好药哈，嗯，
10: 对吧？
9: 嗯，
10: 治病跟排兵布阵打仗是一个道理。你这个队形，你这个排兵布阵的排得再好，全是老弱病残也打不了仗。
9: 是，
10: 皇家御药这一点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吧？
9: 嗯，
10: 皇帝治病，他全国进贡过来的都是顶级的药材。
9: 对，
10: 你比如说呢，清宫医案当中有确切是记载，就是帝王用药，尤其是他讲究到什么程度呢？极其讲究。比如说呢，这个方子里用的人参，全部要求是吉林长白山的野山参入药。
9: 嗯，
10: 就是人工种植的品相再好也不能入药。
9: 嗯嗯，绝对是野生的。
10: 哎，绝对要野生的，而且要老山参入药。
9: 老山参。
10: 阿胶的要求是什么呢？山东东阿县的贡胶。
9: 哦。
10: 何首乌要求50年以上的何首乌。
9: 嗯。
10: 那，而且每味药材在采摘的时间上、入药的部位上又有讲究。
9: 嗯。
10: 一味药材这一年当中的哪几个季节采比较好？哪几个季节的哪几天，哪几天的哪几个时辰才是最好的？这个清宫宴当中，
9: 嗯，
10: 严格到时辰这个，
9: 嗯，
10: 你想一想，清宫宴当中都有记载，所以说呢，这个药方子好，入药的药材极其讲究，这也是这种皇家御用药的一个典型的特点。
9: 哦，那我就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问杨老一个问题了。
10: 您尽管问吧。
9: 啊，就是说您看啊，您提到说这个皇室膏方哈，已经开始供应市场了，是吧？所有的听众哈，所有的老百姓，我们很幸运。可是，但是，说如今咱这药品市场鱼龙混杂呀，是吧？
10: 嗯。
9: 这药材原材料一次充好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平常。
10: 嗯。
9: 我们患者怎么知道咱现在这个皇室膏方的入药就是严格按照说清宫医案里头记载的那个入药的要求去做的呢？您比方说刚刚杨老提到说人参是吧，
10: 嗯嗯，
9: 我们那人参究竟是不是吉林长白山的这个老山参，是人工种植的还是野生的？这咱老百姓很难识别耶。是吧？
10: 我们爱芳老师呢，对这个听众朋友还是非常负责的。你提这个问题呀，很多人呢，有的人想到了，有的人可能还想不到呢。
9: 嗯嗯，
10: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现如今药品市场上鱼龙混杂，我们得承认这个。
9: 对
10: 啊，有一些一次充好的情况的出现。但是，确实就拿这个人参来讲，说皇室膏方呢，给康熙治病的时候入药是这么入的。吉林长白山老山参，这个肯定可以保证。现在还这样吗？也是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方子它解禁的时候呢，专门我们国家中医药界这些泰斗级的人物呢，都做过这个研讨的，说这个药究竟搞不搞现代化？
9: 嗯，
10: 因为现在都提倡中药现代化嘛。
9: 嗯。
10: 最后一致决定，别的药搞中药现代化可以，这个不搞。
9: 这个不搞哦。
10: 哎，清宫医案怎么记载的就怎么入药，清宫医案当中呢，怎么炮制的就怎么炮制。到现在还是膏方剂型，口服药膏，你在市场上能见到多少？
9: 哦，
10: 对吧？这是第一个。 另外反过来我们讲这个入药，人参入药，入了药以后呢，是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呢，还是人工种植的，怎么去判断它？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你或者问一些那老中药师呀、药工啊、老中医大夫，你问一问
11: 啊，
10: 怎么判断呢？你看吃了这个药以后上不上火？
11: 哦，哎，这个我们大家老百姓能对好识别。
10: 你看很多人说我不能吃带人参的药，一吃带人参的药流鼻血。
11: 啊，对，流鼻血
10: 上火，
11: 有热啊、嗯，
10: 热得非常厉害。
11: 嗯，
10: 为什么上火？人工种植的，它年限不够，现在人工种的那个6年之内就挖出来了，因为用量太大了，
11: 嗯、
10: 它挖出来就卖了钱了。
11: 嗯，
10: 这个东西它在地底下埋的时间短，它那种人参的燥热之性没有被地气吸干净了。
11: 哦，
10: 没吸干净了以后就燥就火大嘛。
11: 哦哦，
10: 那你这种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你吃了以后呢？它这个在地底下深埋了十几年、几十年以后呢，它那种燥热之性被地气已经吸得差不多了。
11: 哦。
10: 还有后期的炮制呢，炮制完以后就，不会出现这种上火的现象。因此，你在当地只要有这个黄氏膏方供应的，你试一试，你用了它以后不上火。
11: 嗯。
10: 就这一点，你就知道了，它这里面的人参呢，全是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
11: 太好了，而且、啊、杨老告诉大家这招啊，我觉得也真是啊，一针见血。非常实用，你自己就可以辨别，是吧？
10: 对。
11: 那咱们又说到这个疾病了哈，咱说这心脏病的发病率非常非常高，心脏病患者常年用药，无论您说是丹参呐、地奥心血康、什么心宝丸，真的是有很多朋友几乎天天在吃，是吧？没少用，但是病情始终控制是不理想，哎，有个风吹草动犯病了。
10: 对。
11: 很多人哈，我们说用的都是专药专治啊，治不好。那如果说用杨老我们提到的这个曾经给康熙治过心脏病的这个黄氏膏方，怎么样？能不能彻底治好？多长时间我们能够看到效果？
10: 这个确实，各位这个有黄氏膏方供应的这些地区的患者呀，
11: 啊，
10: 你可以亲身体验一下，它有些地方有供应了，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是没有供应的。生产不出来，现在主要是，
11: 嗯，
10: 它这个膏方的炮制非常复杂，以后呢我会跟大家讲。它这个首先呢说专药专治，我们跟大家聊到过这个话题。其实对于老年慢性病，这冠心病、心肌缺血是典型的中老年常见慢性病。
11: 对，
10: 哪见一个20岁的小伙子得了冠心病了？
11: 是。
10: 18岁的小姑娘说心肌缺了血了没有？
11: 对，
10: 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11: 嗯。
10: 这个病呢得了以后，其实为什么说专药专治治这个效果不好呢？
11: 嗯，
10: 有那么几个原因。首先呢，专药专治就专治心脏，说心脏出了毛病了就专治心脏，这是错误的。
11: 为什么？
10: 人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11: 哦。
10: 心肝脾肺肾对应五行之间的金木水火土，它是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
11: 嗯。
10: 你不要以为说心脏出了毛病，我就心脏，我
11: 就
10: 专治
11: 心
10: 脏，对吧？
11: 嗯，
10: 你这个按小葫芦起，你治治心脏的，你晚上睡不着觉了。
11: 嗯，
10: 你再吃治失眠的药吧，你最后呢，你肠胃又不好了。
11: 对。
10: 啊，因此呢，这就我们经常拿那个汽车做比较。我说汽车开个10年20年下来以后，各个零件老化，它这个汽车一开始可能就是这发动机老出毛病。
11: 嗯嗯。
10: 但是你说它那个轮胎没有磨损吗？
11: 有。
10: 一样啊，对。
11: 对。
10: 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因此，开车的人都懂得开到一定年限大修，可是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大家都不懂得这个。
11: 嗯嗯嗯，
10: 西医大夫，我们现在医学的治疗的主导体系就是西医，西医治病就是讲专药专治对症治疗，
11: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10: 哎，总结的、你看我们爱华老师总结非常的好。
11: 嗯，
10: 黄氏膏方它这个就是强调五脏同源治嘛，你那个心脏出毛病的患者、你问一问，10个人有9个人他血压都高。
11: 对
10: 啊，不是血压高就血脂高，这是肝经上的病吧？
11: 是。
10: 哎，中医讲是肝经上的病，血压血脂都是肝经上的病。还有呢，有的人常年大便不成形拉稀，
11: 啊，
10: 这是什么？西医认为说这叫结肠炎、肠炎什么肠胃炎。
11: 问题了啊、哦，胃肠
10: 炎。这是各吃各的药吧？你血压的吃血压的，血脂的吃血脂的，心脏治心脏，肠胃治肠胃。
11: 嗯。
10: 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讲，母子关系嘛，心脏出了毛病，最后呢，肝脏那个血压开始高的，这叫子到母期。
11: 嗯，
10: 他儿子得了病了，带着他妈妈出毛病了，这叫子到母期。
11: 嗯，
10: 同时呢，说先有高血压、高血脂，后出冠心病的，这叫母病及子。他妈妈有了病，带他儿子这儿有毛病了。
11: 嗯嗯嗯。
10: 而这个心跟脾胃之间又是另外一个母子关系，心火生的脾土。
11: 嗯。
10: 啊，心为火，五行当中脾胃为土。
11: 嗯。
10: 你心脏一出毛病，带的这个肠胃上出毛病了，拉稀，这个叫母病及子。反过来呢，先有的大便不成形，后有的。

0: 心脏病，这叫子盗母妻，或者是叫子病犯母。你这些病在一个人身上都有的话，你说你专药专治能治好了？
1: 不行。
0: 哎，得了四样病，一天吃了五样药，家里能开药铺了，我说你这病也治不好了。
1: 啊，
0: 你反过来有这种方子药在当地有供应的话呢，调脾经的12味药，
1: 嗯，
0: 养心经的8味药，
1: 哎呦，
0: 养肝经的11味药，心脏也舒服，10天半个月，快的3-5天下来以后，心脏也不憋气了，胸口也不闷了，心绞痛也控制住了。再有1个月2个月下来，血压也下来了，吃大便也成型了，吃饭也香了，人也有了精神了，睡眠也好了。
1: 哎呦，太好了！
0: 你是这么整体结合起来治是能治，从根上治的，还是你那个专药专治好呢？
1: 当然，我们要选从根上治，是吧？我们全面的治。
0: 哎，你看这种皇家御用药方子，我们去仔细的一分析它，它真正是体现的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理论文化精髓的一些东西。
1: 嗯嗯。
0: 现在你像有了这个皇室膏方的供应了，有幸老百姓啊能够吃上这种古代的皇家御用的药了。大家有这些病症的患者呀，哎，你可以试一试。
1: 好，大家想更多了解皇室膏方，大家记好啊，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稍后我们来接通听众的热线。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3: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教授好，那个。
0: 你好，你好。
4: 我现在啊，那个我吃膏方吃了27天了。
0: 嗯嗯，
4: 吃了27天了，告诉你，我前天我先说我的好处啊，我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风湿、高血糖。我现在就是那个血糖特别好，我原来也告诉你，第一天吃2遍药，吃2遍药呢，能控制到空腹能控制到7以下，饭后呢能控制到13之下。我这是一个。这半个来月吧，告诉你，我也能敢吃点鲜货了，什么葡萄啊，
0: 原来不敢吃这些东西，
4: 不敢吃，那个西瓜呀、桃啊，哎，我今天刚测，告诉你，3天没吃降糖药了，我里边那个我今天量空腹啊，6.1，我吃完饭的才那个8.3，哎，我说我怎么这些日子不吃药，我怎么血糖不高了呢？有时候我岁数大了，我八十岁了。
0: 很多患者当时也没想到，就是用了27天皇室膏方，这就已经有半个来月，你这个血糖就越来越好了，是吧？
4: 对，我觉得最起码我不是说1天吃2次药了，我就是3天没吃药了都。你知道吗？
0: 这就是包括很多人用皇室膏方之前呢，还感觉到呢这个药膏口感有点发甜，担心呢别给我血糖吃高了。我说非但吃不高，
4: 哎、
0: 你用它1个月2月，
4: 你
0: 看看。
4: 我还问刘主任了，我说你别让我血糖高了吧，我不敢吃甜呐。他说不行，没事。他说刘主任倍儿好，老给我指导，你知道吗？你我得表扬表扬他。
0: 嗯嗯，
4: 你知道吗？
0: 我表扬他，重要的是你身体一天天的恢复，见着好处了。通过这种御医文化，这种御方御药啊，
5: 你认为身体上的这种变化呢，是吃民间的药方子，吃多少药片胶囊都没有这种作用的。你见得好了，
4: 哎，
5: 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
4: 我4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啊，跟高血压了，糖尿病也30多年了，
5: 嗯，
4: 我老觉着告诉你，好到这个程度，啊，我就特满意。你
5: 一个是血糖病的方面怎么样啊？
4: 最起码告诉你，我走到了，我下楼我又是溜溜哈，哎，围着小区溜那么一圈啊，嗯，我就得吃点速效，为嘛吃呢？就叫这里头哎，是累的慌，是憋气，反正这里头都就不舒服。我现在在遛弯儿，告诉你，不吃速效了。
5: 啊，心脏也舒服了。速效
4: 不吃了。嗯，不用吃，我就溜一圈，反正慢呐，溜那么一圈回来。哎，这么溜那么2小时，哎，不用吃速效了。
5: 嗯。
4: 不觉得这里头那个堵得慌啊，不堵得慌了，你知道吗？
5: 嗯。
4: 这也见好，尤其我这个大便还见好，我都太高兴了。这大便不通畅，这太难受了，你知道吗？
5: 哎，现在大便通了。
4: 现在大便行了，也不吃泻药了，也不打开塞露了。
5: 40多年的老病了，用了27天的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整体治疗下来，血糖下来了，降糖药3天不用吃了，心脏舒服了，救心丸的出去遛弯遛的急了也不用吃救心丸了，
4: 对吧？哎，再说吃饭比较好，吃饭胃口吃完了以后哎倍舒服，你知道吗？感谢你讲师我告诉你啊，
5: 别客气，好好治病吧，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感谢。现在怎么用药的呢？
4: 一般的让我吃5克，这个刘主任说，
5: 照着10克左右吃吧。
4: 哦，照着10克左右吃，我就空腹吃行吗？那主任，
5: 可以，没有问题，空腹也可以。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空腹啊，或者是随餐吃呢，不影响。别着急了，现在已经4、5药病症都见成效了，这才27天嘛，接着往下治，照着10克左右继续往下治就行了。
4: 哎呀，我这血糖太好了，告诉你说。
5: 嗯，
4: 最起码我能吃西瓜，能吃糖，能吃葡萄了，也不长了。
5: 那就照着这么治疗，非常的好。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谢谢那个刘主任呐，高楠。
5: 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4: 表扬他，哎，谢谢教授，我告诉你啊。
5: 好，再见。
4: 有嘛事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5: 哎，好。
4: 好了，谢谢。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是我吗？
5: 是您的电话了。
6: 啊，你好。
5: 哎。
6: 哎，黄氏膏方啊，我吃了4个月了，快到4个月。
5: 嗯嗯
6: 啊，老伴儿吃了好到3个月了。
5: 嗯，
6: 我有什么病呢？我和你说一下哈。
5: 嗯，
6: 我有那个颈椎病，还有胸椎，还有腰椎管狭窄，还有点脑梗，但不怎么重。完了睡觉吧，还多梦，老爱做梦啊。头3年呢，心脏啊还得过那个什么早搏。我现在这一直吃这药吃的呀，吃了将近4个月了，都好了，都挺好的。睡觉啊，也不做梦了，梦少了。
5: 用黄氏膏方4个月下来以后，这些病好的都很好啊。
6: 啊，都很好了，心脏也挺好的，
5: 嗯，
6: 也不跳也不舞的。
5: 原来那个心脏老是蹦蹦的跳的特别难受。
6: 是。
5: 啊，现在感觉这个心脏的心跳感觉不到了。
6: 啊，感觉不到了。
5: 那早搏就好了。
6: 啊，对。
5: 凡是早搏的、房颤的这种病症的患者，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的，这个用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这个黄氏膏方这个药方子，这一类病都能够治好了。
6: 是，
5: 嗯，
6: 过去我这腰椎管狭窄呀，走道走不了啊，一走点道啊，就想坐下，上这市场吧，走的不怎么远，但是那家走一走就想坐下，走一走就想坐下，走不了。这回这腰椎管也挺好，这腰啊，觉得好多了呀，好了不少。
5: 嗯，这腰能吃上点劲儿了，走远也可以了，是吧？
6: 走远上市场，现在不用坐着了，不用找地方坐着了，啊，
5: 哎，
6: 就能来回的能
5: 打个来回上市场，打个来回有几里路大概？
6: 大概那有汽车的不到2站也差不多吧。
5: 2站地了。
6: 啊。
5: 原来这2站地呢，左歇一前右歇一前的，老是得走一走歇一歇。
6: 啊，特别那边菜更拎不动了，就回来。
5: 对。
6: 啊，实在是困难了。
5: 那，啊，你看这种腰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的， 就这种老同志中年人特别多。我说你吃别的药如果不好使，这一类病症的患者用黄氏膏方，由脏腑往这个腰上治，往颈椎上治，这个都能够治好的。
6: 别提了，我这药啊得了十年了，我这个说实在的，我就这药啊专圈的吃，这广告药都吃到了，但是来讲就不行。
5: 所以说你说这个治病可不光是贵啊，你贵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能就是能解决了问题。
6: 是
5: 黄氏膏方你一个月也花不了三五百块钱的事情，
6: 对，
5: 一年你就是吃它一年吃它两年也花、